0: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05.87美元，賣出4307.87美元。天气方面，如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

0: 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二十一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Ca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躍西南季候風和低壓槽影響，本港今日雨勢有時頗大。天文台預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時天氣仍然不穩定，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提醒市民未來兩三日翻工翻學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氣提示和天氣警告訊息，亦都要小心考慮交通情況。天文台又說，由於有機會出現水浸，市民應該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損失。隨著副熱帶高壓脊建立，本港在端午節和週末期間驟雨將會逐漸減少，天色漸轉明朗。七國集團峰會在法國開幕，根據議程，為期三日的峰會將會聚焦討論俄烏衝突、中東局勢、經濟平衡、可持續增長以及人工智能等議題。輪值主席國法國總統馬克龍發文說，峰會期間法國將同盟友同夥伴一起推動烏克蘭同俄羅斯停火。馬克龍接受法國傳媒訪問時又表示，七國集團當地時間今日將就伊朗問題舉行會議，確保美國同伊朗諒解備忘錄的落實。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回應美國同伊朗達成停火諒解備忘錄，他說不知道協議具體內容，對協議的條款不知情。內塔尼亞胡說，以色列的襲擊對伊朗造成重大損失，形容無論有沒有協議，伊朗都不會擁有核武。內塔尼亞胡又說，以色列國防軍將繼續分別駐扎在黎巴嫩南部、敘利亞和加沙的安全緩衝區內，直至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獲得保障。黎巴嫩真主黨對美國同伊朗達成停戰諒解備忘錄表示歡迎，認為有助黎巴嫩在內的戰線實現全面停火。真主黨在聲明表示，達成諒解備忘錄是一項重大成就，讚揚伊朗在談判當中維護黎巴嫩權益，推動結束衝突。真主黨並感謝為促成協議作出努力的其他國家，認為黎巴嫩應該利用當前環境加強國內團結，維護國家主權，推動解決領土問題。聲明提到，真主黨武裝力量將繼續捍衛黎巴嫩主權，不接受任何針對黎巴嫩的新襲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671 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54 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是 160.37，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1，歐元對美元 1.159，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05.87 美元，賣出 4307.87 美元。天氣方面，如西南季候風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狂風雷暴持續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氣仍然不穩定，端午節和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漸轉明朗。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3: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呢嗰啲嘅拍掌声呢？我有时听到啲拍掌声呢，我觉得好似炮掌声，好有节日嘅气氛啊。一年几集呢，我哋都讲到癌症引起癌症嘅因素啊，佢嘅医治嘅方法同埋步骤。今日我呢就会转一转话题，就讲另一种嘅病症，就係哮喘病。有冇諗过如果我哋真係患上哮喘病呢，都会对我哋身体有一个好大嘅影响㗎噃。我将时间先交俾舒玲同埋卢家医生。
3: 依家等我哋先嚟听听呢个哮喘病嘅例子啊。24岁嘅黄少强呢，一直以嚟身体都唔错嘅，但系有一日佢喺打羽毛球嘅时候，就觉得有啲气喘同埋咳嗽啦。后嚟佢嘅咳嗽同埋气喘持续咗几个月，而且情况变得越嚟越坏添。咁喺天冷嘅时候跑步或者运动啦，佢就会喘得更加厉害，佢连羽毛球都打唔到。咁样对佢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噶，因为咧佢正系喺度为3个月之后嘅全区羽毛球赛嚟到作准备。咁佢同佢嘅同伴都好焦急啦。黄少强咧就去医院嗰度咧做个胸部 X 光嘅检查，但系 X 光显示就正常，咁大家咧都唔知道黄少强到底咧有啲咩病。咁再经过几个检查之后咧，医生就话俾阿黄少强听咧，佢得到咗呢个哮喘病。黄少强同佢嘅爸爸妈妈都听过呢种病，但系呢知道嘅就唔系好多。响医生嘅指导之下呢，黄少强嘅病情就得到咗控制，但系呢医生就话佢响短期之内呢就唔能够再打羽毛球啦。其实讲到哮喘病，我亦都系一知半解噶，但系呢近嚟都好似呢成日听到有人讲得到哮喘病。我想请问老家医生啦，哮喘病有啲乜嘢嘅症状呢？
4: 关于哮喘病咧，个病征除咗有咳嗽啦，或者有气喘嘅情况之外咧，患者好多时间咧都出现间歇性嘅呼吸急性嘅现象，或者咧感受到胸口咧有一种好压住压住、透气好辛苦嘅感觉。一般而言咧，男性同女性患病嘅比率咧都差唔多，但系咧从成年人同埋孩子喺患病嘅比率嚟看嘅话咧，细路仔患上哮喘病嘅机会咧就比大人讲大嘅。而事实上，一啲统计数字话俾我哋听，喺中国大陆咧，大概有5至10% 嘅人咧患上唔同程度嘅哮喘病，即系话大概喺中国咧，大概有1亿3000万人咧患上哮喘病噶。呢一方面值得注意嘅就系咧，其实近年以嚟咧，患上哮喘病嘅病人嘅数目咧系日益增加。呢个现象咧唔单止喺中国出现，亦都喺其他发达嘅国家嘅都市里面出现。有专家认为，哮喘病嘅病例增加，是可能同我哋嘅都市化同埋工业化所带嚟嘅空气污染咧有个直接嘅关系。所以我哋预期哮喘病喺中国大陆系会成为一个越嚟越严重嘅社会嘅问题。

0: 原来环境污染是会使到人容易得到哮喘病的，这样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导致哮喘病的呢？
1: 刚才我们提到环境污染呢是引致哮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没有说讲得远啦，就算在我家里面，如果我们不留意我们家居的卫生，譬如有人长期食烟啊，或者家里充满了尘埃的话呢，这些都很容易导致哮喘的产生的。而第二个诱发我们哮喘的原因就可能和运动有关，就好像我们今次病例黄少强这样，其实他可能本身身体里面呢已经有些哮喘的迹象，但平时不发现，直到他有剧烈的运动的时间，身体的调节失去平衡的时间呢，哮喘呢就这样而发生。此外呢，很多的化学物质呢都会导致我们有哮喘的现象的，所以呢我要留意我们工作的环境有没有一些会导致哮喘的化学物质。即使你是做农夫或者做畜牧业的话呢，当你接触到花粉或者是一些动物的皮毛的时间的话呢，吸入肺里面亦都有机会产生过敏，产生哮喘现象的。所以各位工厂的工友或者务农或者从事畜牧业的朋友，你就要留意一下，如果在你工作环境里面会令到你有咳嗽啊或者有气喘的物质的话呢，你就要尽量去避免接触。另一方面呢，哮喘呢和遗传呢都有一个关系的。因为统计的数字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家庭的成员患上哮喘的话，其他家庭成员患上哮喘的机会也都大大增加。到最后其实有少部分的药物是会诱发我们哮喘的，但这些药物是不算很多，当我们吃任何药物的时间的话，都最好有医生的处方，最好就不要自己去乱吃任何的西药，正所谓病从口入嘛。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最好就联络医生和请教他意见。
2: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3: 有信，
2: 有望，
3: 有望，
2: 有爱，
3: 有爱。
4: 原来有咁多原因咧，系会引起哮喘病嘅。咁卢家医生，有冇咩原因系会导致哮喘病系更加严重嘅咧？
1: 就好似刚才阿黄少强先生咁样，当佢喺天冷嘅时候运动咧，就好容易诱发起我哋嘅哮喘噶。有好多因素都会令到我哋嘅哮喘咧发作噶，譬如气温个温差嘅转变啦，一冷一热嘅话咧，好容易诱发起我哋哮喘嘅。此外，湿度嘅转变亦都系另一个因素。另外啊，空气里边嘅尘粒或者我哋情绪嘅波动，又或者系咧，如果我哋患上一啲上呼吸道一啲嘅感染嘅话咧，都会诱发起我哋哮喘嘅发作嘅。所以如果有以上嘅情况嘅话咧，我哋就尽量小心啦。以知名嘅歌星邓丽君小姐为例啊。

0: 佢本身患有哮喘，而佢发作咧就当佢啱啱去到泰国旅行，未适应到嗰个温差同埋湿度转变，以致佢有一个剧烈嘅哮喘发作，甚至乎令到死亡。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忽视哮喘呢个病，因为呢个病会令到我哋有生命危险噶。
1: 讲咗咁耐，我仲唔知道哮喘呢个病系唔系能够完全医得好嘅呢？
0: 讲到哮喘嘅治疗方法咧，我哋西药嚟讲，多数都系治标嘅情况，即系话咧将个病情去控制，但系咧就冇一个治本嘅方法，冇一只药咧可以完全去到根治哮喘嘅问题。不过咁样，好多小朋友佢患上哮喘嘅时间，都会随住年纪增加嘅话咧，慢慢个病情得以控制，甚至乎咧喺佢身上都消失。但系对于一啲成年人患上哮喘嘅情况，佢好多时都系因为食烟或者一啲嘅环境因素污染啊，令到佢哋嘅气管受到刺激而产生。喺呢啲情况嘅话咧，通常啲哮喘嘅话咧都比较寿命长一啲，甚至乎可能哮喘会跟呢啲病人一生一世噶。所以呢啲成年嘅患者咧，更加要注重佢嘅健康，避免食烟。咁样嘅话咧，对于佢哋身体咧有莫大益处噶。
1: 原来成年人得到哮喘病是不能够医好的，而小蚊仔虽然得到哮喘病的机会率呢是比成年人高，但是呢就有可能痊愈，那就真的很奇怪。
2: 刚才舒玲讲的话让我想到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一件事。有一次耶稣同他学生看到一个人一出世就已经是盲眼的，学生问耶稣说，老师，这个人生来是盲眼的，是哪个犯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爸爸妈妈呢？耶稣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爸爸妈妈犯罪，是在他身上神要做一些事出来。趁着日头，我们必须要做好我们要做的事的了，黑夜来到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做事的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讲呢番说话之后，就吐咗啲口水同埋啲泥抹喺嗰个瞎子嘅眼上高，对佢话：你往西罗亚池里去洗。咁佢去洗一洗之后咧，居然我睇到嘢。咁过咗一两个钟头之后，耶稣再撞到呢个人，对佢话：你信唔信神嘅儿子啊？佢就话：主哦，边个系神嘅儿子啊？叫我信佢啊！咁耶稣就话：你已经见到佢啦。而家同你倾偈就系佢啦，佢就话：主啊，我信啊！佢就拜耶稣。嗱，呢个古仔讲俾我哋听，耶稣系有超过疾病嘅能力，通过神奇嘅方式嚟医治患者嘅。呢个令到我谂到细路仔容易得到哮喘病，佢父母一定系好担心，因为细路仔得到哮喘嘅原因通常唔系佢哋自己造成嘅，可能系遗传啦，或者喺外在环境而导致细路仔有呢个病嘅。但是虽然容易得到哮喘，但是亦都可以被医治好的。这个令我觉得，在小朋友是一些比较没什么能力的人身上，神恩典反而主动地医治他们，使到他们在将来之后哮喘这个病就会好了。但是在另一方面，成年人得到哮喘大多数是因为自己忽略了外在的环境，也都自己接触到一些污染的空气或者一些环境有了这个病，而这个病是很难是被医好的。所以成人是不应该推卸自己的责任的。
3: 大家真的不要看低哮喘病，正如卢家医生刚才所说，原来哮喘病都会导致我们有生命危险的。希望大家能够真的保持自己的健康，特别留意一下自己会不会是咳嗽的时候是跟平时的咳嗽是不相同，如果是的话就尽快去看医生，希望医生能够及早的帮你有一个全面和一个正确的医治。在这里 Ava 为你们加油，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一天。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Life，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地。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体育方面，世界杯 H 组赛事，乌拉圭1-1逼和沙特阿拉伯。41分钟，沙特阿拉伯角球攻势，甘奴的头锤被乌拉圭门将梅斯利拉挡出，队友艾安马利补射入网，协助球队打开纪录。上半场沙特阿拉伯领先1-0。下半场乌拉圭经过换人和战术调整，攻势更具威胁。乌拉圭中场乌加迪在60分钟禁区外远射中柱，去到80分钟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近门补射建功，协助乌拉圭追成1-1平手。比赛最后阶段，艾奥维斯两次救出乌拉圭的远射，为球队守住1-1到完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259 点，跌58点，港金报 40,275 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323.07 美元，卖出 4,324.27 美元。在天气方面，和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4: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5: 属神的人渴望成长，渴望有成功的人生，并且渴望活出神要他活出的生命。
6: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基督徒在世上是应该作盐作光的，

0: 就好似盐一样，我哋要以福音嚟去调和每一个嘅关系，又好似光一样，我哋要去到黑暗嘅地方，将福音嘅好信息传开，去将黑暗驱散。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到十四节嗰度话：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在今日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去检视自己，看看属神的人的品格。我们透过诗篇第一篇的信息，来去认识一些重要的原则。请你留心收听。
1: 今日我哋急切需要一啲属神嘅人，敬畏神嘅人，无论喺屋企里面、工作上面都敬畏神，喺朋友中间表现出敬畏神，即使拥有权力同埋高超嘅地位，但系却系有属神品格嘅人。圣经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神咁样讲：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长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这个是神的子民在当日罪恶横行的时候神所发出的心声。今日我们知道罪恶是非常之猖獗，恶贯满盈，道德沦亡。虽然还有些值得表扬的好事，但是道德的根基已经逐渐的动摇。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有属神的人，具有属神的品格，在我们的家庭、学校、工作场所之内活出属神的品格。或者你会问，属神的人是怎样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题目，属神的人的品格。圣经有很多经文都提到属神的人的品格，不过有一章圣经可以说是一个总结，将属神的人品格的特征都讲了出来。这个就是诗篇第一篇。好，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一篇，看一看属神的人的品格是怎样的，具备些什么的特质，以致我们可以有具体的追求方向。诗人在这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先来看一看属神的人生命的根基，其实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亦只有相信了耶稣做救主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属神的人。这个是一条底线，是不可以替代的。在这个根基之上，信徒可以建立他的品格，做一个属神和敬畏神的人。而在诗篇第一篇里面，作者亦列举到属神的人的品格，到底他们具备些什么的特质。以下有五个的重点，你可以记低作为你之后的参考。首先是头一节所讲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里提到三方面消极的事。作者说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是一个消极的讲法。而积极的讲法就是属神的人是听从神的计谋，即是说他不单止会寻求神的心意，同时亦去寻找属神的人的忠告和意见。但是他绝对不会去寻求世俗的忠告、睇法和建议。属神的人就是寻求神的人，尊重神心意和法则的人。他们追求属灵的真善美，有神的心肠，

系有基督嘅样式嘅。一个属神嘅人系有智慧嘅，而有智慧嘅人必然系属神嘅人。所以佢喺寻找忠谷同埋意见嘅时候，都会向神同埋属神嘅人去寻求嘅。试睇一睇我哋今日嘅生活，你喺遇到问题想谋求解决嘅时候，你会揾乜嘢人呢？会去询问啲乜嘢人嘅意见呢？系唔系属神嘅人呢？你能唔能够喺佢哋身上睇见属灵嘅特质，同埋佢哋点样依照圣经嘅原则生活嘅呢？如果唔系属神嘅人，喺呢啲人嘅生命里面根本就冇神所喜悦嘅特质，佢哋嘅行为习惯、谈吐表现，亦唔系我哋自己想拥有嘅。咁我哋就唔好去揾佢哋啦。要记得，属神嘅人喺寻求意见同埋忠谷嘅时候，只系会去揾翻嗰啲属神嘅人。第二个属神嘅人嘅特质，就系第二句所提到嘅，不站罪人的道路。这个好明显就系败坏嘅行为。呢一条路嘅尽头，亦必然系灭亡同埋沉沦。我哋可以将不站罪人的道路这个嘅消极嘅描述，写成为属神嘅人以信徒为伴，却唔系以失丧嘅人为伴。当我哋要揾朋友结伴同行嘅时候，我哋唔系去揾失丧嘅人，乃系要揾主内嘅人。乜嘢人系失丧嘅人呢？失丧嘅人唔系我哋定嘅，亦唔系一啲我哋睇唔起嘅人，乃系圣经所定嘅，系指嗰啲唔肯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嘅人，佢哋就系失丧嘅人。这个唔系话佢哋唔同失丧嘅人打交道，唔同未信嘅人来往或者建立关系，唔系呢个意思。佢可以有唔信主嘅朋友，佢可以同佢哋分享自己嘅信仰，但系喺结伴同行，喺一齐走人生道路嘅时候，喺建立亲密关系嘅时候，佢哋唔会揾呢一啲失丧嘅人一齐同行。属神嘅人知道佢嘅生命系要影响其他人嘅，即使唔信神嘅人，佢哋嘅生命亦同样会产生影响力，所以系彼此影响嘅。一个有智慧嘅属神嘅人，佢唔会同唔信主嘅人建立亲密嘅关系，让对方嚟影响翻自己，伤害自己，这个系不智嘅做法。属神嘅人喺选择伙伴嘅时候，唔系睇对方嘅财富同埋权势，乃系睇对方嘅品格同埋生命嘅质素。属神嘅人第三样嘅品格，就系第一节嘅第三句所讲嘅，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所谓亵慢人，就系嗰啲以神嘅话作为笑柄嘅人。如果以积极方面嚟到去描述，属神嘅人会同维护真理嘅人作伴。一个属神嘅人并唔系被动嘅，亦唔可能被动，佢系关心神嘅事情，关心神嘅尊名、神嘅国度同埋耶稣基督嘅教会，在乎神嘅话语。佢绝对唔能够忍受神嘅话俾人藐视同埋曲解，佢唔能够闭口不言，佢亦唔会坐视不理或者沉默不语。当有人诬蔑教会、讲教会坏话嘅时候，佢会挺身而出，为神嘅名而辩护同埋抗争。比如话，有人话教会只不过系一班乌合之众，每个星期聚埋一齐吃喝玩乐，但系教会绝对唔系咁样嘅。教会系耶稣基督嘅身体，信徒系喺呢一个嘅身体里面互为肢体嘅。我哋聚埋一齐系因为我哋爱神，我哋选择一齐敬拜神。第二节话，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呢一度讲到属神嘅人所喜悦嘅事，系正面嘅描述。属神嘅人所喜悦嘅，能够叫佢哋喜悦嘅，得着鼓励同埋造就嘅，就系默想神嘅话，而唔系经常坐喺电视机前收睇嗰啲无谓嘅电视节目，
又或者睇

啲毫无意义嘅书籍。佢所喜悦嘅事，乃系进入神嘅话语之中，默想神嘅教训。呢、这个并唔系话佢必须要成日捧住本圣经，重复又重复嘅读，唔系呢个意思，亦唔系话佢唔能够收睇电视节目，只系话属神嘅人喺神嘅话语里面，先至揾到喜悦、安慰同埋鼓励，因为神嘅话能够叫佢哋内心振奋、喜悦，得着生命嘅指引同埋力量。属神嘅人喺神嘅话语之中揾到人生嘅方向，知道神作事嘅方式，而呢一个正正就系佢哋所渴望知道嘅。佢哋亦乐意将神嘅话应用喺自己嘅生活里面，又将神嘅话传记喺心里面，好让佢哋有机会同人分享。佢会教导佢嘅下一代去认识神，从小就教导佢哋敬畏神，依从神所指示嘅去做。因为佢知道如果孩子能够咁样做，佢哋嘅人生一定成功嘅。成功嘅人生是在于依从神嘅教诲同埋指示去行，不偏不倚。圣经有我哋所有问题嘅答案，圣经能够提供人每一方面嘅答案。呢一个系属神嘅人乐于默想神话语嘅主要原因。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我哋都希望人生获得成功，圣经就提供俾我哋成功嘅方法同埋秘诀。诗篇一篇第二节咁样讲：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昼夜思想神嘅律法，并唔等于我哋要成日拿住本圣经嚟读，或者话唔能够参与生活里面其他嘅活动，唔系呢个意思。最重要嘅乃系我哋嘅心思意念，系唔系放喺神嘅话语上面，系唔系能够反复嘅默想，静心嘅聆听神透过佢嘅话所要向我哋传递嘅信息，呢一个先至系最重要嘅。有时候读到圣经里面嘅某一节，已经足够我哋成日嚟到去默想啦。所谓贵精不贵多，我哋向神同埋圣经嘅心意系最重要嘅。神所睇重嘅系质而唔系量。属神嘅人第四方面嘅特质，就系第三节所提及嘅，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属神嘅人要好似一棵树栽喺溪水旁，呢一个到底系乜嘢意思呢？呢一个系指属神嘅人能够喺人生嘅风暴之中屹立不倒，仍然成功。佢要好似一棵树栽喺溪水旁，呢啲嘅树嘅根可以深入泥土深层嘅地方，越深越入，系非常稳固嘅。即使风暴嚟临，亦唔能够将佢吹倒，因为根系扎喺泥土嘅深处。属神嘅人嘅生命嘅根系扎喺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系永远唔能够动摇嘅。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嗰度咁讲：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圣经话，属神嘅人就好似一棵植物栽喺溪水旁，不断得到滋润同埋养分，所以会长青，唔会因为缺水而枯干。耶利米书十七章七到八节嗰度咁讲：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其实水唔单止有滋润同埋清新嘅作用，仲有洁净嘅作用。属神嘅人将生命嘅根种植喺耶稣基督里面，佢不断从神嘅话语里面吸取属灵嘅养分，而且得到更新同埋洁净，所以能够站稳，无惧风雨，在人生的风暴之中能够屹立不倒。

留意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作者话：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属神嘅人嘅生命系结满果子嘅，佢中意将生命投资而唔系虚耗，佢唔系净系接受，仲会尽力嘅施予。属神嘅人所睇重嘅系果子嘅质，而唔系量。这个正正就是贵精不贵多的生命特质。不单止是这样，属神的人还会是一个忍耐的人。他知道任何事都有他的时间，撒种有时，收割有时，什么事情都有他最适当的时间。所以他耐心的等候神，让神的时间来到，他愿意依从神的时间表行事，等候神的时间来到，而唔轻举妄动，唔心急，亦唔走喺神嘅前面，乃系耐心等候神嘅指示，服从神嘅吩咐。因为神系信实嘅，必定有最美好同埋合适嘅时候，让佢嘅人生结满果子。唔单止系咁样，属神嘅人嘅见证系里外一致嘅。当你好远睇到一棵树嘅时候，你唔会首先发现佢嘅果实。你只是看见它的叶，但是当你行近一点看的时候，才发现那棵树原来满结果子。属神的人的见证亦是这样里外一致，这个就是属神的人的生命了。这个是不是说属神的人是不会犯罪的呢？当然不是了，但是他们却是依赖神而过活，可能会跌倒或者后退，但是他能够靠主重新站立起来，继续前行。他们的见证是反映生命的，是真实的。第三节的下半节，诗人说：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这里讲到属神的人的生命是兴旺的，无论做什么都能够顺利。当我们依循神的原则去生活行事的时候，神的福气就临到我们，我们透过信服去荣耀神。当我们尊荣神的时候，神亦都尊荣我们，叫我们所作的尽都顺利。弟兄姊妹，成功人生的秘诀就是依照神的吩咐去行，不偏左右，神就一定使我们得以顺利。神会一直引领、保守同埋开路。咁样嘅人唔能够唔兴旺嘅，作事唔能够唔成功嘅。另一个属神嘅人之所以兴旺嘅原因，就係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里面所提到嘅：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有福的人正正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这样了。属神的人第五方面的特质就是他是一个满足的人。什么是满足呢？属神的人并不忧虑，亦不慌张，亦都没有压力，因为他学识将生命藏在基督耶稣里面，从神里面获得生命一切的供应。他有圣灵去掌管他的生命。属神的人学识靠那个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这个是一生受用不尽的秘诀。神在他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他信靠神的全能、供应和保守，信靠神的带领，所以他的人生充满着喜乐和满足。这个不代表属神的人要喜欢一切临到他身上的事，亦不是说他能够改变一切他不喜欢的事。相反来讲，他必须要去接受一些他所不喜欢的事物。不过我们知道，如果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和主宰，我们所需的一切在神里面可以得着。这样神会装备我们，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去度过。怎样才可以作一个属神的人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先信靠他，好让你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首要的条件。之后怎样呢？一个信徒之所以能够成为属灵人，他必须要谦卑自己在神面前，必须要承认自己无能，凡事倚靠神，让神去作主。
所有属神嘅人。

0: 能够影响身边嘅人，所以要省察自己嘅生命。我有啲乜嘢需要放低嘅呢？我有啲乜嘢人需要道歉、需要求饶恕嘅呢？我哋需要放低自己嘅骄傲，去同人和好，请求别人嘅宽恕。如果你渴望能够影响家人嘅话，你需要先喺家人面前谦卑，承认自己嘅不是同埋错失。当我哋愿意咁样做嘅时候，神嘅福气必然临到我哋。神嘅救恩并唔系廉价嘅，我哋属灵嘅品格亦唔系廉价嘅。耶稣付上自己宝贵嘅生命嚟救赎我哋，佢所付出嘅一切值得我哋将生命交上俾佢，俯伏喺佢面前，尊佢为主为王。我哋唔系单系喺神面前敬虔，我哋更加要喺家庭、朋友同埋工作嘅地方之内产生影响力，让人从我哋身上睇见活嘅基督，让我哋嘅品格能够成为香气，去吸引周围嘅人嚟到神嘅面前。
1: 真正嘅属灵是来自谦卑的，我们要先谦卑自己，神才可以用我们。诗篇第一篇那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不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先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因为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八个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仲调查紧。美军话，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5: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7: 在今个礼拜呢就会跟阿欣 Ada 倾下偈嘅，因为佢啱啱喺Calcutta 翻嚟，咁喺嗰度咧佢就去咗Mother Teresa 其中嘅一个社会服务就系垂死之家嗰度，喺两个礼拜喎，系咪啊？系咯，日日天蒙光就起身啦，咁当然有晏昼嘅时间啊，或者晚黑嘅时间，但其实真系好攰啊！谂起净系晾衫洗衫嗰度已经用咗你好多时间，同埋。好啦，喂病人食药啊，或者同佢哋做物理治疗啊，或者喂佢哋食饭，有啲咩嘅经历同我哋讲下
8: 如果讲一个。

0: 最深刻嘅咧就系、我翻嚟嗰阵时咧，啱啱就肚泻啦，咁然后肚泻，咁然后其实咧，我爹哋妈咪问我，你究竟食错咗啲咩啊？我都唔敢讲，因为咧其实系同病人有关嘅。
1: 系啊，
0: 我知道
1: 惹到啲
0: 我
1: 病、啊、
0: 知道向边度嚟嘅，咁个情况系点咧？咁就系有一日啦，咁就我喂有一个病人。佢叫 Usha， 佢食糊仔饭嘅要，咁我就喂紧佢食饭啦。咁人哋佢坐佢侧边咧，就有个好后生嘅女士，佢叫 Krishna， 佢30几岁嘅就应该。咁佢就Krishna 咧得一只手一只脚，咁佢就可以自，但系可以自己食嘢嘅。咁佢就坐喺 Usha 侧边喺度食啦。咁原来我一路喺度喂紧 Usha 嘅时候咧，咁佢突然间决定佢想喂埋我喎，Krishna。跟然后佢、你知啦，其实佢哋食饭系揾手食噶嘛，咁佢就拿住一执饭，咁就递俾我。跟然后我就第一个反应话：，唔使啦，你食啦，你食啦。咁但系
1: 少少化。
0: 跟然后，但系佢好坚持啦。咁其实嗰一下我就好感动噶。
1: 佢想分享俾你，
0: 佢想
1: 同你分享
0: 佢。想 give 啊，佢想同我分享嘢食。咁我就迟咗一秒钟。咁然后咧，心里边讲咗个祷告，就话天父求你洁净食物。
1: 系啊，
0: 跟然后咁我就食咗啦。咁我食咗，咁佢好开心、哦。咁然后咧，佢后屘就决定，我一啖你一啖。
1: 系啦，系啦。咁即系佢都系病人嚟噶。
0: 佢病人嚟噶。咁然后我一路咁，佢又喂我食一啖，咁自己又食一啖，咁就食完嗰餐饭啦。咁然后跟住之后咧，我就同有个义工朋友倾，咁系个日本女仔嚟，咁佢喺嗰度做咗4个月啦。咁然后我就同佢讲翻 Krishna 嘅故仔啦。跟住佢就话：，哦，即系我好 surprise， 即系 Krishna 对你即系
1: 咁好
0: 喎，佢咁中意你。咁我话点解啊？佢话你知唔知佢嘅故仔啊？我话我冇听过。咁然后佢就话咧系。印度嗰啲火車咧係冇門噶嘛，佢係開住噶，咁啲人就咁企喺側邊咁樣嘅啫嘛。咁佢就話有一日咁 Krishna 喺火車度，佢某啲緣故佢俾人擁咗出火車咯。咁然後擁咗出火車嘅時候咁啱咧，另外嗰個櫃咧有另外一架火車度，咁所以就即係令佢冇咗隻手冇咗隻腳。
1: 哦，即係車斷咗。
0: 係啦，咁。真係執返條命嘅就我諗。咁佢好其實好 traumatized。咁佢就 admit 咗入去其中有一個 Mother Teresa 嘅 center 嗰度啦。咁佢有3个小朋友㗎。咁嗰陣時佢在另外一個中心嗰度呢住嘅時候，嗰啲小朋友嚟探佢。咁但係後咪佢唔知點解即係轉送咗過嚟我哋個垂死之家嗰度啦。咁小朋友就冇再嚟探佢啦。咁佢就好唔開心，
1: 哎呀，
0: 佢一路都好傷心，咁即係自己冇咗隻手冇咗隻腳，然後屋企人又唔理佢咁樣，咁佢就從來都唔同人講嘢嘅，好靜嘅成日都，咁我頂多聽過佢咽吟咗2粒字咁樣嘅啫，咁所以佢就即係所以啊，我個日本朋友就話我真係好 surprise 點解，即係佢咁中意你會。
1: 同埋喂你食嘢
0: 咯，咁亲密咯，咁我就谂翻，可能朝头早嗰阵时，佢哋食完点心啦，我哋会搵个兜倒啲水俾佢去洗手噶，咁佢就洗手嗰阵时咧，佢突然间想玩水，佢就玩水，咁我就同佢玩，然后佢就玩得好开心，咁我谂我就话可能即系嗰阵时佢就觉得佢中意我系朋友嚟啦，咁佢就所以好想。俾嘢同朋友分享咯，咁所以我就之后我听完之后就话得啦，我就算屙咧我都甘心命。
1: 我都觉得系值得，值得屙啊，系啊，
0: 即系系啊，
1: 因为你有药食噶嘛，系辛苦啲，唔方便啲啫。
0: 系啊，咁但系过去会过去噶嘛。
1: 咁你走嗰阵时候佢咪好惨？
0: 走嗰阵时咁我又。佢呢又佢 in and out 嘅，佢唔係日日都对我咁好㗎。咁但係我走嗰陣时我都专登我偷偷地帮佢影咗张相，因为其实嗰度唔俾影相㗎。应该要攞个证 你喺最尾一日，你證明你做夠8日，你先至可以去影相。但係即係某啲原因我，我冇揾到修女去簽啦，咁所以就我冇攞成牌影相，我只可以偷偷地影咗張相。咁
1: 作為一個

0: 系啊，即系因为我真系知道，唉，可能我真系永远都唔会再见到佢噶。
1: 你当佢真系有，你又当翻佢系朋友。
0: 系啊，我好想记住 Krishna 同埋 Usha 个样子。哦，咁所以就系啊，我就即系我都好记挂佢。
1: 我都记得系有时我哋去一啲地方短村都好咧，我成日都觉得好多人就话好自己好矜贵。是当然他们吃的东西他们的毒肚顶得顺我们顶不顺的。但是某些情况真的要跟他一样吃那些东西喝那些水。是咯。即是他会觉得你先是跟他们一样。
0: 是
1: 的。是的。我们不可以特别好像高贵一点我们条命好像即是矜贵过他们。
0: 是的。如果可以。
1: 哎呀好感动即是很好咯。咁你喂嗰、那个即係唔係话呢个俾火车係车断隻手脚嗰、那个另外嗰个又系咩病㗎
0: 嗰个我就真係唔好清楚但我日日都喂佢食饭。咁佢係一个比较老嘅婆婆嚟㗎。咁其实喂佢食饭嗰陣时呢就其实好触动到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婆婆都系佢过咗身啦。咁呢、這个婆婆 ,Usha 呢、這个婆婆呢佢都似係即係好似有老人痴呆症咁樣佢又成日唔係好望你啦又唔係好想食嘢啦咁然后又唔睬你㗎喎、哦。咁但我一路喂佢食饭嘅时候我就諗返起自己婆婆囉。咁我就其实嗰陣时觉得反而係有种罪疚感因为我一路喂佢食饭嘅时候我就諗返起我因为我婆婆喺香港佢仲喺度嘅时候我冇机会咁样去喂佢食饭。咁我就一路喂佢咁然后呢我就眼泪水开始飙啦我话唔准喊你要喂人食饭。咁但係我就望住佢咁但係但我就諗返即係我对婆婆嘅爱我就摆返喺我能够服侍到嘅人身上。
1: 係好多人都讲话即是你要趁老人家他仲知道你锡他你爱他的时候要 show 俾他
0: 睇
1: 要话俾他知或者是喂下他食饭
0: 嗯
1: 即是唔好等到他真係痴呆啦他完全都唔认得你嘅时候就嘥晒。
0: 係啊。
1: 咁点样呢他如果搣埋佢嘴唔食嘅时候
0: 搣埋佢嘴
1: 咁你点
0: 我学咗少少印度话
1: 讲你听下。
0: 我学咗即係叫佢食同埋飲啦咁食就係卡我啦。咁然后飲嘢就係 pure 咁然后咁佢唔肯食呢咁我就即係呃咗佢食啦咁佢其实佢肯佢零头啫但係你呃到入去咁你呃咗但係含住咁佢又唔
1: 好似 BB 一样
0: 係啦佢就唔肯吞咁然后我后咪发现咗点呢就係呢佢咁样含住嘅时候呢你就俾个水佢飲
1: 冲入去
0: 咁然后唔係佢就会佢肯飲水㗎喎咁佢就有一啖水咁就吞咗啦咁又嚟过啦又再
1: 有一个我以为你会唱歌仔呀咁
0: 係呀咁就係啦后咪你就会develop 咗一啲 strategy 去咁样应付佢哋
1: 即係如果你屋企有个 BB 你而家真係好叻喂嘢食可能仲喺老人院服务啦你
0: 可能 BB 都冇咁听话啦你捉到佢个 pattern 系咩你
1: 其实佢有少少我觉得呢啲个病人有少少好放弃吓
0: 有
1: 系咪即係我叫我做佢哋我都我计费事唔想食嘢好即係唔想活落去啊
0: 我唔知道呢因为
1: 嗰啲修女冇讲嗰啲背景
0: 少啲讲少啲讲
1: 但如果你做得耐可能你多多少少就会知道呢啲咁嘅短期嘅呢可能佢
0: 就难啲囉
1: 同埋呢啲可能又要保密都未定嘅
0: 我諗佢又冇咁严嘅咁但係我做得短时间就真係冇听到囉咁但係我又唔觉得佢哋好放弃囉我諗其实话放弃呢、這个我哋觉得佢哋冇意义呢係我哋由西方嗰边睇过去嘅感觉。
1: 可能佢哋真係个求生意志好强都未
0: 睇。係因为呢度老人院啊或者咩你要有娱乐节目啊有安排一啲活动啊等佢哋有嘢做下过下日神咁。但係即係去到嗰度真係乜嘢都冇㗎喎。我哋可想做嘅嘢就全部都係照顾哋起居生活嘅。
1: 即係你其实你係帮嗰啲修女好似助护咁样㗎啫。
0: 係啊咁所以即係我都喺度諗究竟係咪其实佢哋会唔会都觉得生活冇意义呢咁但係似乎我觉得我都喺度怀疑緊自己用一个西方嘅眼光去睇啦因为你话要有意义呢

0: 实你要 fulfill 到最生命最基本的需要的时候，你才可以讲有
1: 意义。先想意义。他现在就是最基本都没有，现在入了这个垂死之家，起码他有些基本的生活的质素都搣到了。
0: 是啊。
1: 好，听我们继续再深入讲一下一些古迹。

0: 我觉得最真情的节目是
1: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0: 最吸引的节目是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4: 有望，
2: 有望，
4: 有爱，
2: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0: 最过瘾嘅节目，
1: 最正嘅节目，
0: 最开心嘅节目，
1: 最癫嘅节目。
4: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5: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6: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的时候，为推行各项新油和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同埋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充分考虑同埋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或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

0: 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食肆厨房即是出品部和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对业界既有收紧，同时亦都提供弹性的地方，又说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起变化。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食肆结业腾出的人手和新开的饮食处所人手技术需求有落差，新开食肆规模较小，厨房结构较简单，技术和以前的老师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对困难。对于是否有雇主进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本地应征者却步，制造请人难的情况，许泽森说，优化计划推出2年多，运作成熟，招聘过程可以见到雇主是否真诚想请人，如果有虚构瞒骗政府，亦都有法例跟进。一个2岁男童确诊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分析显示这一宗个案并没有基因变异，禽鸟间中会将病毒传人，但是 H9N2 不会人传人，大爆发风险较低。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这个男童去过街市的活家禽摊档，可能因为接触受污染的环境而染病，一个来自鸡档收集鸡粪的铁盘样本含有 H9 病毒。徐乐坚说，不排除会有零星个案，提醒成年人都要做好清洁，同时尽量不要给小童接触活禽。另外，徐乐坚提到，新冠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正是上升，今个夏季有机会出现新冠和流感双高峰，目前最大隐忧是高危人士如果未接种疫苗，染病之后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呼吁市民尽快打针。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8个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正是调查。美军话，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

0: 介紹咗自己先，我係阿 Jo
1: Carlos
2: Pong Gay。
0: 咁我哋今日咧就講對質喎、哦，哇，係咪即係嗌交啊？
1: 係咯，差唔多啦。
0: 點真即係嗌交？
1: 你受唔受嗌啊？
0: 好啊，嚟啊，驚嚟
3: 啊！要拍台嘅要。
0: 咁
1: 配合咁先。
0: 喂，我呢度咧有少少資料咧，佢話咧原來有好多種對質嘅方法嘅喎。首先第一個咧，
3: 俾人質多啲，對質好啲。
0: 你俾人执多
1: 嘅一种啫，
0: 咁可能你做错嘢嘅时候俾人比较多系咪？即就俾人执，
1: 所以俾个机会你试下执翻我哋。
0: 喂，原来好好多种嘅对质都
1: 介绍咗咁多种俾佢拣。
0: 好啊，睇你中意俾我点执你。第一样咧就系话用问题对质，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用一啲问下佢，你知唔知你今次做错咗嘢啊？你知唔知你咁样做系唔啱噶？
3: 唔知、
0: 啊。唔知你唔系啊嘛，大个仔咁都唔知
1: 道，有啲笑骑骑放毒蛇 feel
0: 嘅，系啊，
3: 呢通常俾老细照费似多啲系，
0: 咦系，系你讲讲又觉
1: 唔啱啊，下一个，
0: 喂不过咧呢、這个咧真，你讲得讲啱唔啱？啲人话咧呢一个嘅所谓对质方法咧问问题咧，通常个功效不大，
3: 唔系啊，男女朋友都系咁噶。
0: 男
3: 嘅，通常个女朋友去问你，你知唔知你咁样去滚系唔啱嘅？
1: 知就唔会去滚啦。
0: 但你话知，咁你会唔会继续滚啦？
3: 佢梗话俾你听唔会噶，
0: 咁咪咯，咁咪所以咪冇效咯。
3: OK
0: OK， 咁我哋讲第二样嘢咯。第二样佢话咩咧？用比喻去对质。
3: 哇！以人法啊！
0: 以人法即系话
1: 好文艺，好厚道。
0: 唔系，即系可能会唔会系话即系譬如
3: 比喻啊？
0: 我咧就有个朋友咧，
3: 一只青蛙，我一只。一条蛇咁
0: 样，约个青蛙出街咧，咁就迟到啦，咁样啦。咁你唔系，咁通常都会话，即系讲个故事出嚟，系个朋友嘅。其实就你就系喺度冷嘲热讽紧你嗰个人咁样，
3: 即系我 friend
0: 系啦，个 friend
3: 自己
0: 唔系个 friend 系，其实你对质紧个人啊。
3: 哦，咁
0: 你明唔明啊？
3: 好复杂喎，
0: 复杂噶。
1: 我暂讲完都唔明算啦，
3: 系咯。好似我哋暂时理解能力范围以内都唔得。
1: 唔系佢讲嘅故事咧，我觉得系好似睇完王家卫啲戏咁样，系唔知做乜嘅。
3: 我即系摇下摇下个镜啊。
1: 系啊，
0: 冇错啦。呢样嘢咧就系咧，如果你根本上唔系好知，即系可以，其实呢样嘢你可以讲啱，可以扮唔知啊。
3: 系咯。
0: 你讲先，你我系你个 friend 咁噶。我咁嘅，咁样即系就算数咯，你明唔明啊？
3: 其实你捉得嗰人对质。即系想揾出一件事嘅解决方法或者真相咧，
0: 系
3: 应该直接啲咧，
1: 单刀啦，好似踢波咁样，
0: 系咯，
3: 即系直球咁样啦。而家你有香蕉球，又倒挂金钩咁样，唔系好明
1: 得嗰啲打亲啊，直接啦都系，
3: 系咯，得唔得噶？
0: 嗱，你又讲得有啲啱、啊。佢呢个
3: 咩叫有啲啱啊？你而家有边一啲唔系唔啱？
1: 佢即系睇下你质边啲啱，边啲唔啱。
0: 睇下你对咩人咯。如果个通常一般嚟讲咧。其实你头先讲系啱嘅，因为咧呢、这个专家话啦，就话咧，你如果对亲质咧，就应该明刀明枪，单刀就直入，唔好理佢咩啦，一嘢就讲个问题出嚟。
3: 嗯，因为我见到 Carlos， 我就谂起佢嗰种嘅人咧，
1: 就系嗰种
3: 嗰挺人咧，
1: 有啲
3: 腰骨好直嗰啲人咧。
1: 哦，梗系啦，
3: 佢就会咧，直头踢入房门。喂，你咁讲我就唔啱喎，你系咪咁样讲过我先咁？我觉得佢系嗰种人。嗱，阿 Jo 咧就似嗰啲咧，拉系问问题嗰啲咧，拉系婉转嗰啲，又拉系比喻嗰啲咧，阿 Jo 就似嗰啲人。
1: 佢文人啫，我谂系有礼貌嗰种，系嘛？
0: 唔系，其实讲真，应该系对大部分人嚟讲咧，系卡洛斯就呢一种咧，就系容易啲，即系将个问题放出嚟，跟住就容易啲倾，容易啲解决咁样咯。
1: 但解决咗问题之后，可能会得罪人。
3: 系咯，有啲挑衅，有啲挑衅成分。其实你咁对质法。
0: 你有冇觉得咧？我哋唐人啦，即系中国人嚟讲咧，同一啲西人有少少唔同嘅咧，讲对质呢样嘢。
3: 唔系少少，系100%唔同。
0: 系咩？
3: 例如我咁大个仔，我未对质过，讲真。
0: 唔系啩？
3: 我喺公司啊，喺出边面对咗好多谣言啊。我曾经有一次嬲到咧，嗰个人咧放谣言放到咧系即系好离谱嘅，已经错晒冇理据嘅。咁跟住我有一次，我真系想踩上佢公司同佢对质嘅，但结果都冇做到。因为好鬼记仇㗎嘛，因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见
0: 到。唔系你老细嚟㗎嘛。
3: 以前啊。
0: 以前
3: 即系曾经合作过。
0: 即系伙伴咁样，即系合作伙伴。
3: 咁之后就冇啦冇能。
0: 就唔同佢对质就算啦，即系当冇即系冇见。哦，直情唔好同佢再多相处咁样。
3: 因为我觉得
0: 冇 friend 做。
3: 唔系，我觉得呢你对质咗之后呢，除非点讲呢，就算解决到问题，你系澄清到你嗰个谣言系错嘅，
0: 嗯，
3: 但系你难保佢之后又搞第二样嘢嘅，
0: 咁嗱，你头先讲话同即系 mean 外国人，咁咁系佢哋系点咧？你觉得系讲即系一嘢就攞出嚟讲？
3: 我同反而同我打西人工同西人对质过，
0: 嗯，
3: 佢一次话我迟到，佢就话我就写56分，佢就话我我有一次 on break 嗰阵时，我就写我2:00翻到，佢话我2:02翻到，佢走去改我本簿。
0: 佢系同你即系点讲咧？同事嚟嘅啫，唔系你老细。
3: 唔系我，都唔系我老细，咁唔知咩部门事嗰阵。
0: 即系八卦，
3: 即系又好似关佢事，又好似唔关佢事咁样。
1: 咁计咁无聊啊？
3: 唔系啊，即系佢懒系直咁样。咁因为我之前其实我辞走啊，早翻嗰啲我冇同佢计，即系我哋兴咁样噶嘛。
1: 正常啊，
3: 咁但系个西人唔系咁计噶嘛，佢哦你迟翻2分钟，你写2点咧就唔啱，你写2:02，咁佢走去自己改本簿，佢冇同我讲，我睇住佢改嘅，我话你做咩啊？佢话你2:02翻嘛，咁我唔同佢对质咯，其实喺度闹交嘅，
0: 佢系咪其实食错咗嘢啊？
3: 唔系，佢哋好直嘅，佢哋唔会计你今朝翻早2分钟，放工放迟2分钟。总之嗰个 break 10分钟就10分钟，你12分，你12分翻嚟就12分翻嚟，冇弯转噶嘛？
0: 唔系、哦，一啲啲，我觉得真系有啲，即系有啲就系、是、计到好足系啱嘅。
3: 嗯，
0: 即系 I mean 佢哋有一啲咁人系真系咁嘅，但系咧，我遇咗好多都你做到嘢交到嘢算噶啦嘛，
1: 就衰啩？
0: 唔系两样都有。
3: 你话两样都有意思啫咩？
0: 即系话，
3: 即系我样衰嘅，
0: 样衰同样衰都有。
1: 嗱声对质下先啦。
0: 即系，其实你觉得，譬如西人咁样，佢哋对质完，咁点解你话佢同唐人完全唔同？即系唐人就对质完就通常记仇，系咪咁意思啊？
3: 我觉得啫，并不代表民族立场。我睇电影都系咁啊。
1: 佢起码系即系直接攞个问题出嚟先咯。我谂啊，中国人啲好通常都好。单打打，即系转弯咁咯。
0: 系唔系呢样嘢？我有少少唔同。
3: 我中意佢讲个单打个字，系啊。
0: 但系西人先单打得劲噶，可能
3: 单打。咁你讲出嚟听下先得噶，我哋未见过啊嘛，就系你讲你点样俾人单打？
0: 我个 friend 佢点讲咧？佢哋唔系好直接咁样单打你噶，
3: 即系点讲咧？单打佢咪直接啦，
0: 唔系双打直接。你话西人系直接啊嘛，但系我觉得啲西人唔系。唔系，点讲咧？即系佢哋系仲间接过啲台嘅噃。
3: 反而啊，
0: 系啊，
3: 咁得意，讲嚟听下。
0: 即系譬如当你，我一时间谂唔起个实质例子啊。但系譬如我有阵，譬如你，譬如佢话，譬如你 ，OK potluck 咁样啦，跟住带啲嘢食翻去，譬如一啲，譬如唐人嘅嘢食咁先算啦。咁佢哋啊呢啲嘢咧，真系好咩好食啊，或者点样，或者啊喺边度食过，但系又即系总之。啊，唔识讲，总之佢哋仲转弯喎，唔知佢哋系讲笑定咩啦。但系我唔知啊，你哋觉得唔系？
1: 但系通常即系而家公司咧打外国人啦，
0: 嗯，
1: 即系通常有问题，佢直接会同你讲咯，系，
0: 嗯，
1: 咁佢之后再同其他人讲，就可能会客气啲，因为费事爆你个名出嚟啦，即系俾多次机会你咁。但系佢同你私底下讲嘢系会好直接咯。
0: 哦，咁啊系啊，如果私底下系，私底下真系好直接。即系兜口兜面追你咁样，都会，明白明白。
1: 会。
0: 但系咧，我又想讲，你唔好同个阿爸阿妈对质嘅咩？冇理由冇噶。
3: 点会同佢对质啊？
1: 点会啊？
3: 冇可能发生啦、
0: 啊。即系点啊？你系好乖嘅，阿爸阿妈话乜就乜嗰只。
3: 唔系通常发脾气四走噶嘛会、啊。就算你啱都好，佢错都好，你都系。到最后你硬唔赢佢，因为佢凑大你噶嘛。
1: 同埋你每日有好多功课做啊，嘥晒时间做功课算罢啦。
0: 我咁
3: 唔系嗱，好简单。
0: 但你冇反叛过咩？
3: 有反叛系唔出声同埋唔翻屋企噶嘛。
0: 哦，你哋咁样反叛嘅。
3: 我系啊，卡罗啫。
1: 我系做功课。
3: 你系半夜擒咗枪嗰啲人嚟嘅。
1: 我唔系蜘蛛侠，放心。
3: 攞个披肩飞落去。
1: 都唔会，我唔系啲咁正常嘅。
3: O K，
0: 唔系喎，我屋企人死咬
3: 你咬啫，都唔系对质啫，
0: 即系包颈唔算咩？
3: 嗰啲系普通咬嘢，我觉得对质系关乎咗一啲，即系对我嚟讲啊，有咩嘢我会想同人对质嘅咧？觉得不公平、不公义嘅事，我会想出声啦。
0: 嗯哼，
3: 有损我个人名誉嘅嘢，我会出声啦。即系谣言啊，对方讲大话啊，入我数嗰啲，我又会出声啦。
1: 但如果系上你啱啱讲个 case 咁，即系你好似你头先讲嗰个啦，咁即系你因为你谂住

0: 解決咗呢次，下次可能又嚟。咁你頭先話你冇對質，但係會影響到你個人聲譽。
1: 冇噶，冇試過噶。唔係嗰次最勁嗰次對質，對質完之後拍台走咗。
0: 可能就係拍台嚇親佢。
1: 唔係我唔知道我同佢對質完之後嗰兩分鐘咧，第日佢會點咧？我又真係冇理到佢。
0: Okay. 因為佢冇再搞嘢啦。
1: 我走咗。
0: 好嘅，
1: 因為我其實都諗住唔做。
2: 咁我唔使對質啦，如果諗住唔做。
1: 就係因為我諗住唔做先夠膽對質。我仲諗住對住佢嘅時候呢
2: 冇底線。
1: 我一聲吞咗佢。但面對我以前試過嘅我有想對質嘅情況就係通常都係大部分。因為呢我曾經俾人砌過呢好多嗰啲謠言啦、啊、不屬實嘅嘢呢喺第三者口中去返我嗰度呢。
0: 好正常。
1: 咁我就好氣頂。我有幾次真係想呢捉住嗰啲人呢。尤其是呢朋友圈子裏面呢即係唔好講到工作先啦。朋友都鍾意整謠言你睇㗎。係
2: 啊。
1: 全都真嘅一樣㗎。跟住我咪慶我有幾次我想話啊不如 call 埋嗰個人出嚟呢一齊坐喺度慢慢研究下呢件事係真定假嚟咁樣。但我都冇做到。
2: 我未試過。
0: 不過佢可能都覺得你而家係講緊笑
1: 喎。唔係我個 program 唔想對質我唔想面對衝突㗎你明唔明、我覺得始終對質完之後呢一定有贏同輸嗰方面㗎嘛我覺得啦。贏咗你又威呢對方可能記仇㗎嘛。我成日覺得第二面阻咗唔知我唔鍾意解決問題啩。
2: 咁如果兄弟姐妹有冇呢會唔會
1: 兄弟姐妹都唔屋企人更加唔會對質。
0: 係老少。
2: 係呀。
0: 因為喂你都顾下佢哋感受嘅，即系好多时间。
2: 哇，你顾佢哋感受
0: 都会嘅，
2: 顾个对质佢哋。
0: 唔系好多时都系，其实都系自己嘅问题嚟嘅。
1: 但喺屋企点会面对有对质嘅情况出现咧？
2: 点解冇啊？
1: 你爸妈无端端一锤揼你啊？
2: 即系
0: 做乜打我？
2: 嗱，你细个实话，哎，要买啲某啲嘢咁，譬如买部电视机咁。喂，大佬呢、這个电视机坏，哇，好多雪花，我老豆点解咁都唔买啊 ？Let's say 咁样啦。咁呢啲咪我自己覺得係對質㗎啦，咁跟住同佢吵一大輪，嗰幾嚿水唔係或者幾千蚊，即係港紙咁樣，即係講呢啲咯，
1: 冇
2: 呢啲㗎，結果咪又冇得買，
1: 係啦，
2: 係，唔係但係你唔理後果咁，你吵咗先算㗎嘛，你通常
0: 唔係啊，要諗後果啊，即係同埋計下有冇呢個利益嘅成分喺裏邊，即係你吵完可能，
2: 但你唔吵一定冇嘛，你明唔明？你嘈可能都唔知会唔会佢哋有恻隐之心，肯攞嗰几千银出嚟。
0: 唔系通常，唔系你可能你买啲系比较昂贵，我买啲系我可以，
2: 唔系
0: 我自己搞掂。
2: 系啊，
0: 系啊，同埋系即系会顾佢感受，因为会嬲噶嘛。即系可能佢
2: 嬲咯，
0: 即系佢嬲，可能我个后果会仲严重。咁基于呢个，
2: 但
0: 嗱，
2: 我讲紧系唔系佢你佢会打你嗰个岁数啊？即系你已经系十几岁。即係都大個仔，但又未自己揾錢嗰個歲數。
1: 即係懶係講理論嗰年代。
2: 係啊係啦係啦係啦，反叛嗰個年代，天實正所謂。
0: 唔係佢大佢咩噶嘛？
2: 咩啊？
0: 佢俾面色你睇，你都會唔開心
1: 啊？
2: 咁你咪俾
1: 成個月咯，嚇咁俾零用錢你唔掂？
2: 唔係通常我即係去到個位咧，開始講到呢啲就退咯。
1: 咁係啦，對咩啫？即係你
2: 對
1: 你都冇立場嘅。
2: 講係嘢，但係講係嘢，你咪火起噶嘛？火起嘅時候，你咪要同佢嘈咯，同我傾。
3: 温室效应，最过瘾嘅节目，
4: 最正嘅节目，
3: 最开心嘅节目，
4: 最 in 嘅节目，
5: 时事隔三声，
3: 时事隔三声，
4: 时事隔三声，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时时隔三声。
7: 再生子说话。
8: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9: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

0: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令我心明白，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并探访住户，了解他们的生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諮詢文件提供宏觀框架、願景和路線圖，期望個人或者企業多發表意見。被問到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或者預算案的定位有什麼分別，謝小華說有人關注會不會重疊，他重申是相輔相成、緊密配合。五年規劃是大藍圖，當局會有每年施政部署檢視當時的經濟環境，作出適當配合，預算案會定定工作優次，互相有機結合。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政府会尽快将薪

0: 求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喺面对日益增加嘅工作量同挑战嘅时候，为推行各项新油同埋重大措施嘅付出同埋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喺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考虑，是经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划一上调公务员薪酬 2%。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食肆厨房即是出品部和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生产结构起变化。食肆结业腾出的人手和新开的饮食处所，人手技术需求有落差。新开食肆规模较小，厨房结构较简单，技术和以前的老师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对困难。对于是否有雇主进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本地应征者却步，制造请人难的情况，许泽森说，优化计划推出2年多，运作成熟，招聘过程可以见到雇主是否真诚想请人，如果有虚构门片，政府亦都有法例跟进。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ow gentle is the rain？
3: 再生子说话。
2: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5: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5: 阿狗
6: 中文是救生行动心情来的。
5: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6: OK。
5: anyway， 那好，阿狗。喂，那
6: 最佳电影啊。
5: 最佳
6: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5: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那你觉得怎
6: 样？好看，我在戏院看，我戏院看的时候很深刻印象，我看的时候第二个礼拜去影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提名都冇啊！上
5: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5: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5: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6: 咁你鍾意啲咩呢？
5: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6: 即係
5: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 劇本啦，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6: 咩 Damon
5: 咩

0: 你文貌最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1: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冇嘅。
0: 系咩？
1: 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
1: 系
0: 好多出。冇，
1: 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1: The Town 都系啊。
0: The Town 系啊。
1: 咁咪咯。
0: 但系呢出好
1: 中意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拉
1: 嗰时啦，八零啊，
0: 八几年代，
1: 八几年
0: 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0: 个 trailer 嚟讲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0: 嗯，
1: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
0: 离谱啊！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 呢、這個可能佢後面加上呢、這個唔知啊，呢、這個係咪真係咁勉強？
0: 你
1: the end
0: 可能。

0: 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覺得好嘢啦。
1: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去啦，後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係好 relief 嘅。你係咪？你睇完套戲，你係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係喺巴士度睇。
1: 但系点解你成日睇戏都系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佢凑仔噶嘛。
1: O 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老虎 pat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係好，嗰、那个节奏係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係冇得顶啦。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呢，就係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面临尾 show 返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係啊係啊。
1: 哇，好似係完全差唔多一模一
0: 样。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係。
1: 唔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搵埋嗰啲人係差唔多。
0: 当然啦、啊。但你唔係真係话搵就搵㗎嘛。但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㗎喎。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
1: 嗰啲人质啊！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到时。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返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係咁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呢係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係咪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觉得即係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係好呢出戏係好㗎真係。
1: 真係。
0: 我觉得佢係真係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 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0: 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係啊，但
1: 係撒拉登啊嘛。
0: 但係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喎，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
0: 係
1: 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
0: 出嚟，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二万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加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0: 局长谢小华睇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系一份有前瞻性同策略性嘅文件，系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佢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啲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乜嘢分别，谢小华话有人关注会唔会重叠，佢重新系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系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嘅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私隐专员钟丽玲话，学院成立的目的是将香港打造成培育高质素私隐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和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的私隐威胁。林定国话，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研发院将会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和安全应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话，在今轮伊波拉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在人力、物资等多方面提供支持。非洲疾控中心期待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中心主任卡塞亚近日在有关伊波拉疫情的网上新闻发布会提及中国对非洲抗击伊波拉疫情的支持，说中国是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卡塞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的时候又说，在非洲持续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全球合作伙伴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疾控中心欢迎中国继续参与非洲事务，并坚定支持非洲的公共卫生优先。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个月初抵达首都金沙萨，计划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7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有雨，和茂州吹西南风4级。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0: 属神的人渴望成长，渴望有成功的人生，并且渴望活出神要他活出的生命。
1: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基督徒在世上是应该作盐作光的，就好似盐一样，我们要以福音来去调和每一个的关系，又好似光一样，我们要去到黑暗的地方，将福音的好信息传开，去将黑暗驱散。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到十四节那里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在今日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去检视自己，看看属神的人的品格。我们透过诗篇第一篇的信息来去认识一些重要的原则，请你留心收听。
0: 今日我们急切需要一些属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无论在屋企里面、工作上面都敬畏神，在朋友中间表现出敬畏神，即使拥有权力和高超的地位，但是却是有属神品格的人。圣经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神这样讲，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长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这个是神的子民在当日罪恶横行的时候神所发出的心声。今日我们知道罪恶是非常之猖獗，恶贯满盈，道德沦亡。虽然还有些值得表扬的好事，但是道德的根基已经逐渐的动摇。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有属神的人，具有属神的品格，在我们的家庭、学校、工作场所之内活出属神的品格。或者你会问，属神的人是怎样的？这个就是我们今日要来思想的题目，属神的人的品格。圣经有很多经文都提到属神的人的品格，不过有一章圣经可以说是一个总结，将属神的人品格的特征都讲了出来。这个就是诗篇第一篇。好，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一篇，看一看属神的人的品格是怎样的，具备些什么的特质，以致我们可以有具体的追求方向。诗人在这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先来看一看属神的人生命的根基，其实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亦只有相信了耶稣做救主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属神的人，这个是一条底线，是不可以替代的。在这个根基之上，信徒可以建立他的品格，做一个属神和敬畏神的人。而在诗篇第一篇里面，作者亦列举到属神的人的品格，到底他们具备些什么特质。以下有五个的重点，你可以记低作为你之后的参考。首先是头一节所讲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里提到三方面消极的事，作者说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是一个消极的讲法。

法，而积极嘅讲法就系、是、属神嘅人系听从神嘅计谋，即系话佢唔单止会寻求神嘅心意，同时亦去寻找属神嘅人嘅忠谷同埋意见，但系佢绝对唔会去寻求世俗嘅忠谷、睇法同埋建议。属神嘅人就系寻求神嘅人，尊重神心意同埋法则嘅人。佢哋追求属灵嘅真善美，有神嘅心肠，亦系有基督嘅样式嘅。一个属神嘅人系有智慧嘅，而有智慧嘅人必然系属神嘅人。所以佢喺寻找忠谷同埋意见嘅时候，都会向神同埋属神嘅人去寻求嘅。试睇一睇我哋今日嘅生活，你喺遇到问题想谋求解决嘅时候，你会揾乜嘢人呢？会去询问啲乜嘢人嘅意见呢？系唔系属神嘅人呢？你能唔能够喺佢哋身上睇见属灵嘅特质，同埋佢哋点样依照圣经嘅原则生活嘅呢？如果唔系属神嘅人，喺呢啲人嘅生命里面根本就冇神所喜悦嘅特质，佢哋嘅行为习惯、谈吐表现，亦唔系我哋自己想拥有嘅。咁我哋就唔好去揾佢哋啦。要记得，属神嘅人喺寻求意见同埋忠谷嘅时候，只系会去揾翻嗰啲属神嘅人。第二个属神嘅人嘅特质，就系、是、第二句所提到嘅，不站罪人的道路。呢一个好明显就系败坏嘅行为，呢一条路嘅尽头亦必然系灭亡同埋沉沦。我哋可以将不站罪人的道路呢一个嘅消极嘅描述，写成为属神嘅人以信徒为伴，却唔系以失丧嘅人为伴。当我哋要揾朋友结伴同行嘅时候，我哋唔系去揾失丧嘅人，乃系要揾主内嘅人。乜嘢人系失丧嘅人呢？失丧嘅人唔系我哋定嘅，亦唔系一啲我哋睇唔起嘅人，乃系圣经所定嘅，系指嗰啲唔肯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嘅人，佢哋就系失丧嘅人。呢、这个唔系话佢哋唔同失丧嘅人打交道，唔同未信嘅人来往或者建立关系，唔系呢个意思。佢可以有唔信主嘅朋友，佢可以同佢哋分享自己嘅信仰，但系喺结伴同行，喺一齐走人生道路嘅时候，在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他们不会找这些失丧的人一起同行。属神的人知道他的生命是要影响其他人的，即使不信神的人，他们的生命亦同样会产生影响力，所以是彼此影响的。一个有智慧的属神的人，他不会同不信主的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让对方来影响自己，伤害自己，这个是不智的做法。属神的人在选择伙伴的时候，不是看对方的财富和权势，乃是看对方的品格和生命的质素。属神的人第三样的品格，就是第一节的第三句所讲的，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所谓亵慢人，就是那些以神的话作为笑柄的人。如果以积极方面来到去描述，属神的人会同维护真理的人作伴。一个属神的人并不是被动的，亦不可能被动，他是关心神的事情，关心神的尊名、神的国度和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乎神的话语。他绝对不能够忍受神的话被人藐视和曲解，他不能够闭口不言，他亦不会坐视不理或者沉默不语。当有人诬蔑教会、讲教会坏话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为神的名而辩护和抗争。比如说，有人说教会只不过是一班乌合之众，每个星期聚在一起吃喝玩乐，但是教会绝对不是这样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信徒是在这个身体里面互为肢体的。
我哋聚埋一齐。

因为我哋爱神，我哋选择一齐敬拜神。第二节话，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呢一度讲到属神嘅人所喜悦嘅事，系正面嘅描述。属神嘅人所喜悦嘅，能够叫佢哋喜悦嘅，得着鼓励同埋造就嘅，就系默想神嘅话，而唔系经常坐喺电视机前收睇嗰啲无谓嘅电视节目，又或者睇一啲毫无意义嘅书籍。佢所喜悦嘅事，乃系进入神嘅话语之中，默想神嘅教训。这个并不是说他必须要成日捧住本圣经重复又重复的读，不是这个意思，亦不是说他不能够收睇电视节目，只是说属神的人在神的话语里面才找到喜悦、安慰和鼓励，因为神的话能够叫他们内心振奋、喜悦，得着生命的指引和力量。属神的人在神的话语之中找到人生的方向，知道神作事的方式，而这个正正就是他们所渴望知道的。他们亦乐意将神的话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又将神的话传记在心里面，好让他们有机会同人分享。他会教导他的下一代去认识神，从小就教导他们敬畏神，依从神所指示的去做。因为他知道如果孩子能够这样做，他们的人生一定成功的。成功的人生是在于依从神的教诲和指示去行，不偏不倚。圣经有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圣经能够提供人每一方面的答案。这个是属神的人乐于默想神话语的主要原因。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我们都希望人生获得成功，圣经就提供给我们成功的方法和秘诀。诗篇一篇第二节这样讲，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并不等于我们要成日拿着本圣经来读，或者说不能够参与生活里面其他的活动，不是这个意思。最重要的乃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放在神的话语上面，是不是能够反复的默想，静心的聆听神透过他的话所要向我们传递的讯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读到圣经里面的某一节，已经足够我们成日来到去默想了。所谓贵精不贵多，我们向神和圣经的心意是最重要的，神所看重的是质而不是量。属神的人第四方面的特质，就是第三节所提及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属神的人要好似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指属神的人能够在人生的风暴之中屹立不倒，仍然成功。他要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些的树的根可以深入泥土深层的地方，越深越入，是非常稳固的，即使风暴来临亦不能够将它吹倒，因为根是扎在泥土的深处。属神的人的生命的根是扎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是永远不能够动摇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那里这么讲，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圣经话，属神的人就好似一棵植物栽在溪水旁，不断得到滋润和养分，所以会长青，不会因为缺水而枯干。耶利米书十七章七到八节那里这么讲，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
叶子

仍必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其实水唔单止有滋润同埋清新嘅作用，仲有洁净嘅作用。属神嘅人将生命嘅根种植喺耶稣基督里面，佢不断从神嘅话语里面吸取属灵嘅养分，而且得到更新同埋洁净，所以能够站稳，无惧风雨，喺人生嘅风暴之中能够屹立不倒。留意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作者话：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属神嘅人嘅生命系结满果子嘅，佢鍾意将生命投资而唔系虚耗，佢唔系淨系接受，仲会尽力嘅施予。属神嘅人所睇重嘅系果子嘅质而唔系量，呢、这个正正就系贵精不贵多嘅生命特质。唔单止系咁样，属神嘅人仲会系一个忍耐嘅人，佢知道任何事都有佢嘅时间，撒种有时，收割有时，乜嘢事情都有佢最适当嘅时间，所以佢内心嘅等候神，让神嘅时间嚟到，佢愿意依从神嘅时间表行事，等候神嘅时间嚟到，而唔轻举妄动，唔心急，亦唔走喺神嘅前面，乃系内心等候神嘅指示，服从神嘅吩咐，因为神系信实嘅，必定有最美好同埋合适嘅时候，让佢嘅人生结满果子。唔单止系咁样，属神嘅人嘅见证系里外一致嘅。当你好远睇到一棵树嘅时候，你唔会首先发现佢嘅果实，你只系睇见佢嘅叶。但系当你行近啲睇嘅时候，先至发现嗰棵树原来满结果子。属神嘅人嘅见证亦系咁样里外一致。呢、这个就系属神嘅人嘅生命啦。这个是不是说属神的人是不会犯罪的呢？当然不是啦。但是他们却是依赖神而过活，可能会跌倒或者后退，但是他能够靠主重新站立起来，继续前行。他们的见证是反映生命的，是真实的。第三节的下半节，诗人说：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呢一度讲到属神嘅人嘅生命系兴旺嘅，无论做乜嘢都能够顺利。当我哋依循神嘅原则去生活行事嘅时候，神嘅福气就临到我哋。我哋透过信服去荣耀神，当我哋尊荣神嘅时候，神亦都尊荣我哋，叫我哋所作嘅尽都顺利。弟兄姊妹，成功人生嘅秘诀就系依照神嘅吩咐去行，不偏左右。神就一定使我哋得以顺利，神会一直引领、保守同埋开路。咁样嘅人唔能够唔兴旺嘅，作事唔能够唔成功嘅。另一个属神嘅人之所以兴旺嘅原因，就系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里面所提到嘅：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有福嘅人正正就系经文里面所讲嘅咁样啦。属神嘅人第五方面嘅特质就系、佢系一个满足嘅人。乜嘢系满足呢？属神嘅人并唔忧虑，亦唔慌张，亦都冇压力，因为佢学识将生命藏喺基督耶稣里面，从神里面获得生命一切嘅供应。佢有圣灵去掌管佢嘅生命。属神嘅人学识靠嗰个加俾佢力量嘅，凡事都能作。呢一个系一生受用不尽嘅秘诀。神喺佢生活嘅每一个环节之中，佢信靠神嘅全能供应同埋保守，信靠神嘅带领，所以佢嘅人生充满住喜乐同埋满足。呢、这个唔代表属神嘅人要喜欢一切临到佢身上嘅事，亦唔系话佢能够改变一切佢唔喜欢嘅事。相反嚟讲，佢必须要去接受一啲佢所唔喜欢嘅事物。不过我哋知道，如果耶稣系我哋生命嘅救主同埋主宰，我哋所需嘅一切喺神里面可以得着。
咁样

0: 靠神，让神去作主。所有属神的人都认识到神的圣洁、伟大、超然。我们必须要向神全然屈服，是俯伏在圣洁的神面前，寻求赦免，寻求神的怜悯和力量。我们需要除去一切的骄傲，因为箴言十六章十八节那里这样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弟兄姊妹，你想不想渴望做一个属神的人呢？你愿不愿意谦卑在神面前，尊祂为大呢？除了俯伏在神面前谦卑之外，属神的人所渴望的是他们的生命能够影响身边的人。所以要省察自己的生命，我有些什么需要放低的呢？我有些什么人需要道歉，需要求饶恕的呢？我们需要放低自己的骄傲，去同人和好，请求别人的宽恕。如果你渴望能够影响家人的话，你需要先在家人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不是和错失。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的福气必然临到我们。神的救恩并不是廉价的，我们属灵的品格亦不是廉价的。耶稣付上自己宝贵的生命来救赎我们，他所付出的一切值得我们将生命交上给他，俯伏在他面前，尊他为主为王。我们不是单是在神面前敬虔，我们更加要在家庭、朋友和工作的地方之内产生影响力，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活的基督，让我们的品格能够成为香气，去吸引周围的人来到神的面前。
1: 真正的属灵是来自谦卑的，我们要先谦卑自己，神才可以用我们。诗篇第一篇那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方向，或者
1: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新闻。今早抵港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到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考察调研，陪同夏宝龙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好荣幸夏宝龙视察油博路项目，向他介绍该项目入住一年几后已经完全住满居民，其他项目会陆续在今年下半年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达到2026-2027年度目标。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组装合成法，在珠海、惠州和江门等大湾区厂房以组件形式制造房屋，因此可以快速大量兴建单位。大家都好有兴趣，发现大湾区有咁具规模的实力厂房，应用好多机械化和机械人，协助香港解决房屋问题，以发挥香港和整个大湾区优势。他又说和夏宝龙探访第一户入住该项目的居民，他们入住后大大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将在大约半年后更可搬入传统公屋，应为体现简约公屋的意义。廉署起诉中大医院运动医学及康复中心时任主管刘敏昌欺诈，涉嫌讹称亲自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如咨询和诊疗，以骗取相关专业服务费。他另外被控涉嫌披露廉署调查人士身份和妨碍司法公正。另外，中大医院时任人力资源总监邓丽婷被控一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的罪行，两人获准保释，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讯。65岁被告刘敏昌被控6项控罪，包括一项欺诈罪、一项披露廉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罪，以及4项妨碍司法公正罪。而51岁被告邓丽婷被控一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罪。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涉嫌利用空运货物走私白银案件，检获大约120公斤怀疑走私白银，估计市值大约220万，案件仍然调查，不排除会有人被捕。海关今月3号根据风险评估，在机场海关验货场检查一个准备出口往苏里南，报称载有不锈钢结构钢珠的空运货物，经查验后，人员在24个纸箱检获这批怀疑走私白银。世界杯 G 组比赛，伊朗在两度落后之下2-2逼和新西兰，开赛后7分钟，新西兰就先开纪录，中锋基斯活禁区内二传，真是后上劲射挂网，新西兰领先1-0。32分钟，伊朗前锋摩根奴在禁区内转身射门被阻，队友利沙恩冲前射入，为球队追成平手。换边后，新西兰在54分钟由基斯活再次送出助攻，真是射入个人今场第二个入球，2-1再度领先。10分钟后，伊朗右路攻势传入禁区，穆希比头槌攻门在远处角入网，最终伊朗2-2逼和新西兰，两队各得1分。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五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5: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6: 我大个想做什么？
7: 厨师、
6: 律师、
8: 会计师、
9: 工程师、药剂师、
10: 营养师、
11: 牧师。
5: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好大的情绪压力。以法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以法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的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啊，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个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要尊重翻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话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而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就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 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样状态呢，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面，我觉得我真係做唔到啦。但係好感恩啦，由于我嘅每一日嘅生活里面都係有神同我系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嘅历练都好呢，我心系平安。当我祈祷嘅时候，神嘅声音就喺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呢，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

挑战性嘅，比我课室里边嗰啲更加有挑战性好多。佢仲有冇训练嘅童工，佢都可以俾出佢最大嘅基督徒嘅爱心，系帮助呢啲小朋友喺教会咧喺爱入边成长。我哋嘅老师点解会做唔到呢？就睇我自己做校长点样去即系帮佢哋去睇到呢一啲嘢。咁我觉得神俾咗我好多恩典，令到我度过咗好多嘅困难。特别喺疫情之下啦，其实大家都无助嘅，大家都会觉得就系、是，哎呀，我做啲咩可以做呢？可以为咗社会去贡献多一啲呢？好多校长都有呢个烦恼嘅当时。除咗做好我哋嘅教学，好似已经冇其他嘢可以做。但系教学系好基本嘅嘢，但系嗰个人心啊，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係、是、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咦，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哎、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其实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去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系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系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系好啊，好啊，即系为个社会打下气，咁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啊，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拣嘅，一首系阿韦贤先生，而歌之父韦贤先生写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Q Song 咁样啦。咁啊，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诶、哎，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30几个校长参与。咁啊，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哋话：，哎，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啊，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吓，佢都系好虔诚基督徒啦吓。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 V 咧？我话60个应该 O 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揾多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搵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真系真系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咁样真系咪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 bling bling， 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走。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對睇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那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个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那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走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好多，现在等那个女大啦。而家做3年班，好感恩，比我預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實今年佢已經係做功課嗰啲，完全可以自動播啦，唔需要話我坐喺側邊長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變咗我係有翻少少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間學校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間學校咁緊要，因為我嘅學生就直接受我哋學校做得好唔好所影響，所以呢個係唔能夠放輕鬆嘅，係一個永遠都要擺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個團隊慢慢成熟啦，

0: 同事即都獨當一面啦，其實就俾到我一個空間咧，可以幫到社會多啲嘅。而家我其實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員會，其中一個係價值教育嘅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係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咧？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个价值教育嘅工作里边咧，我系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咯。咁除咗价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嘅体育科嘅委员会啦，有坐呢个基本能力评估嘅委员会啦，咁亦都参与咗好多唔同嘅校长嘅组织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系都系会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长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進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为累积咗一定嘅工作嘅经验之后呢，我觉得都要充下电嘅，即係要帮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发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读一个 doctoral degree。 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来系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諗住生佢嗰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报名㗎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夠 enjoy 到你自己成個團隊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學校嘅學生，這個係最開心嘅。喺你個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機會能夠可以真係將信仰變融入到喺裏面呢？
0: 其實我由細有一個諗法嘅，因為我記得嗰時有一首詩歌呢，就係講你要係唔係話俾人聽你係一個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事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你好似啊，即是那时未浸啊嘛。我不是，他说你真的好似啊，这样。咁其实那个都是一个signal来的。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的想法呢？原来即是这句说话是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嘅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就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一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即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回教会呢，就没有件事的了。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佢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樹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1: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就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这位妈妈就很开心地离开了。以后每一日对她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有你，不舍身的爱。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5: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7: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自由几多基督徒？
1: 一系人公义，
0: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程式啊？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
1: 其实我哋系咪？

0: 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个月23至26号在北京举行。新华社报道，委员长会议建议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会议议程亦都包括审议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等。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以及元朗由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又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由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加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获一上调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时，为推行各项新尤及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之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或一上调公务员薪酬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敏昂莱说，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

0: 將會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緬甸新政府正係全力推進國內和平與發展，積極探索適合自身國情嘅政治制度同發展道路。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葵青同沙田更加录得大约4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短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女人女人女女。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即是什么经？
8: 圣经。
7: 圣经，圣经不难念吗？
8: 圣经不难念啊。传统有什么经啊？
7: 传统什么经都有，中国社会佛经啊，什么经都有。
9: 这个家家都有的，但这本经。
10: 喂，呢、這个其实歌仔都有唱啦，吓、啊、
7: 咩歌仔
10: 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7: 未听过喎，
10: 未听过，
7: 边个唱啊？
8: 差两句
7: 啊！
9: 吓，细路仔嗰
10: 细路仔嗰时系国语嚟噶，系啊，好经典啊！我唔记得咗边个
9: 郭兰啊，
10: 可能系郭兰，
8: 差两句听听咯。
10: 吓、啊、吓、
7: 啊，你记得我唔记得咗啦，唱
1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8: 是
10: 啊，
8: 国语
10: 啊，
9: 系
10: 啊，
9: 国语噶，国语歌嚟嘅，系啊，
10: 系啊，
7: 当时唱歌早期系国语歌噶，
10: 系
8: 啊，那太早期了，可能
7: 后期先唱广东歌噶，
10: 系啊，
8: 太年轻了，没听过，
9: 你可能未出世，
7: 未，咁佢讲咩嘢？其实难念的经系即系讲一本经啊，又讲乜嘢咧？
10: 我谂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即系佢哋自己独特嘅情况啦，
7: 系
10: 啊，咁所以咧就系，
8: 还有个原因是念经是必须念的啊。所以你避不开的，所以家家都要有，而且你必须念又很难念，
9: 必须面对嘅嘢嚟嘅。
10: 系咁、所以咧就系话，即系你哋即系各位听众，如果你老婆喺屋企揞你咧，即系所谓叫揞下，即系
8: 念经
10: 吓吓，其实佢系念经噶吓，念呢个难念嘅经，冇钱开饭，冇钱买米。细路仔又冇钱买书簿费。
7: 其实你呢个系可能系卅年前嘅事嚟嘅咯。
8: 都不止啦。
10: 都唔系噶，
7: 现在嘅经可能唔同咗咯。
8: 六十年前。
10: O K。现代嘅经就系话啊，阿仔又要买新电脑啊，咁啊系嘛？
8: 啊，都不是了啊。
10: 都唔系，
8: 也过了。现在的经是。没钱的时候难念，现在有了钱，整天不回家，又不要去，又难念。
7: 钱多咗啦，
8: 钱多也、
7: okay, okay,
8: 也麻烦，
7: 系
8: 啊，对啊。
9: 而家啲经可能都唔系单单经济上面啊，即系话卅年前嚟讲经济嘅经，而家都常都系讲啲啊家庭关系嘅经。
10: 嗯，
8: 现在的经就是有钱变坏了，这是一个难念的经啊。
7: 即系冇钱嘅又难念，有钱嘅又难念。
8: 所以不关钱的事。
10: 我谂唔系一定嘅，其实根本就系每一个家庭都有佢自己独特所以要面对嘅问题，家庭嘅成员之间嘅关系、
7: okay.
10: 或者一起去面对即系而家社会嘅问题，亦都影响。

0: 到即系家庭所发生嘅，无论即系作为一个男人啦吓，
1: 系
0: 即系你做仔，做丈夫，做父亲，一样有面对唔同嘅难度。
1: 系
0: 咁咧，就系自己所面对嘅难度咧，直情可以写一本经书出嚟噶啦。
2: 所以男人喜欢高谈阔论嘛啊 ，Peter， 你家里的经最难念的是什么经？
0: 我屋企最难念嘅经
2: 没有。
1: 是你本原生家庭，一你现在家庭先。
2: 当然
0: 原生
2: 家
0: 庭咧就系比较已经系即系远咗啲噶啦。
1: O、okay, K， 过去了。
0: 系啦吓，即系而家咧就系、是、都冇乜话特别嘅难念嘅经。
2: Peter， 我提醒你啊，你不讲，你太太也有机会会讲的。
0: 哦，唔紧要，唔紧要。
2: 公平一点，你还是要讲。
1: 嗱、，Peter， 你话你屋企而家好似冇乜嘢难念啊，系你解决咗啊，因为根本就冇事发生过。
0: 唔会冇事发生噶，每一个家庭都不断有事情发生，
3: 永远唔会解决嘅问题，
0: 永远只不过系咧，你将啲问题点讲咧，就系、是、一系就升华咗，二来咧就系话，如果系小问题嘅时候，可能好快你就觉得无谓为啲小问题去争拗。
2: 对，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动物叫鸵鸟，
0: 叫鸵鸟，
2: 哎。难念的经遇见鸵鸟就没办法了。
0: 唔系鸵鸟，鸵鸟其实咧就系话鸵鸟你唔去处理啊嘛，你去逃避唔去处理，
2: 匿埋就得。
0: 匿埋
1: 系冇过新年，你系鸵鸟可以翻到屋企啊，头都称起上嚟啊。
0: 咪咯，你可以匿埋
1: 鸟啊，
2: 躲一时算一时嘛。
0: 啊，
2: 躲一时算一时。
1: 所以冇嘅，冇嘅，冇嘅。
3: 所以尽量都系 under control 啦，系嘛。
1: 那个问题就是你
2: 没事没事
3: 没事没事是的
1: 你以为没事嘛啊实际上你怎么面对每一个当然你有时人看人好而已、
0: 啊、
1: 你见到人家好像好一点怎知你见到自己没那么好但是怎样去能够去面对自己家的问题又可以跟人家家里面做一个这样对比或者做一个学习呢
0: 我谂冇得去对比嘅，因为咧就系所谓叫人比人比死人，同埋咧你系你只不过系咧就系、是、你学识咧就系自足，
1: okay.
0: 自足嘅意思自我满足。当你能够自足嘅时候咧，你就唔需要太过计较去同人哋比，因为一定永远都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 自足是不是不求上进的意思？
0: 自足唔系一定要唔求上进嘅。你喺上进过程入边，你系同自己比啫嘛。我而家比三年前我有冇进步呢或者我嘅家庭嘅状态我同家庭入面嘅成员嘅关系会唔会比三年前好呢
2: 不是但是你进步了那个经不代表就容易读了说不定更难了呢
1: 嗱，当人哋讲呢个说话家家有本难念经嘅有意思喎即係话你唔明白我
3: 你以为我好好啦
0: 其
3: 实我都
1: 是这么想法而已。大家都不同的嘛即是说呢可能你又帮不到我我又不知道怎么算家家不同那怎么办他可能有这个这样的呼声说、喂家家都不同、哦、我好像不知道怎么、哦、我又不可以学你又不跟到你但我又不知道怎么算、哦、我又走不到出路、哦、那怎么解决这个如果有人问你的说话喂怎么解决呢你面对都教他。
2: 我家里有什么难念的情我还没想到呢。
0: 吓、
1: 啊！如果你冇想到，即系你冇咁解啦。
3: 调啊，
0: 定还是你唔去谂啊？
2: 原生家庭里有
0: 吓、
2: 啊，自己建立的家庭。
1: Okay,
2: 现在成员简单嘛，就我跟太太两个人建立一个家。
1: Okay, okay,
0: 啊、
2: 问题不像你们那么复杂，是吧？
0: 啊、都唔系噶，可以都可以好复杂噶、啊，
2: 都有可能。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来北美，那、换了一个环境了，大家就要观察观察了。然后又信了主，这个价值观也变了，又得观察观察。发现圣经里呢教导很多东西是就是处理这个难读经的问题。
1: OK，, okay
2: 有些东西突破的比较快，来得及适应。
1: 嗱、啊，即系话咧，其实你唔系冇，只不过你因为某个环境转变同你适应咗，或者你学习咗样嘢嚟减咗嗰、那个、那个困难解啫。
2: 对，好像那个问题还没有发酵，还没有发臭的时候，
1: 啱，
2: 就已经给它杜绝掉了。当然还有新的潜在的问题，现在来讲好像还没有特别难。
1: 所以话，如果一个人话同你倾偈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嘅话，其实佢可能喺度逃避紧嘅事，逃避紧佢个现实点解？
2: 嗯，就是感叹一下，反正我们都有，就不要去处理它了，就留在那儿算了啊。
1: 即系话，唔紧要啦。你话我有事，人都有事噶啦。 咁佢可能就將樣嘢擺低咗，唔再處理點解會唔會咧？
0: 都會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有一個你有個朋友或者一個男人嚟同你講話，誒，加油本難唔必經啦。

0: 比较管我闲事啊。
1: 咁都唔系嘅，其实意思就系话，我有啲嘢你未必明白，
2: 系
1: 咁而系咧，你愿唔愿意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老友，或者作一个吓、你愿唔愿意去花时间去听佢讲？
2: Okay.
0: 其他次
1: 去用一个同理心去明白，去了解佢咯。
2: 系。
1: 我谂呢样嘢系其实最重要过多话你唔明白我或者系我真系唔明白你啊，
3: 所以有啲嘢未必一定处理得到。
1: 系，
3: 不过你有冇即系有个人同佢聆听佢啊嗰啲嘅难念的经咧？
1: 系啦系啦，吓，即系点讲啊？即系放下啲谷气啊，
2: 系嘛？即系所以话咧，当有人同你讲，喂，我屋企大家冇乜特别啦，家家都系咁噶啦，你唔好停止喎、啊，真系。
1: 系啊，
2: 你唔好由佢，即系其实佢系讲紧样嘢俾你听嘅话咧。佢有啲嘢解決唔到咁解嘅真係。
0: 但是好像大陆男人啊，不太愿意讲家中的这些事，觉得家有丑事不可外扬嘛。
1: 嗯。
0: 如果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个信号就是你别多问了。我也不想多说啦。
2: 系，我又唔相信只系大陆男人，我相信全世界男人都系咁样。
1: 好多男人，咁但系咧就系话，即系你相对嚟讲咧，呢一班男人咧就系其实咧就系处理摆紧喺一个压力煲入边。啊！即系佢夹硬去冚住呢个压力煲，呢、这个压力煲迟早会爆嘅、哦。
0: 熟啊，熟得快啊！
1: 吓、啊，
0: 肉熟得快啊！
2: 所以就
3: 系、是、焗住啊嘛，梗系啦。
2: 所以听到呢、这个特别男人啦吓、啊，越讲呢句说话咧，其实佢越问题越大，即系佢想逃避啫嘛，系，因为嗱，唔好再倾啦，人都系咁噶啦，你有你嘅问题，我问题，其实唔系嘅，可能大家嘅问题咧有共通点嘅。
1: 我又唔同意，我又唔同意，即系。其实咧，佢如果可以讲得出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其实佢系想揾人哋倾，
2: 想揾人倾。
1: 如果佢唔讲出呢句说话，就系、是、话啊，我屋企冇事，
2: okay,
1: 完全冇嘢，
3: 正式咁承认咗佢有本男人经啦。
1: 系啦系啦，
2: 咁即系话咧，当你听到有个男人讲呢句说话咧，你就唔好停止，
1: 系
2: 要更加同佢倾下偈，
1: 关心下
2: 咧，系互相能够帮助到。
0: 嗯，
2: 呢、这个可能佢就系去到话俾人知道，就系原来佢有本系好难念嘅经嘅，真系。
1: 我谂咧就系话，即系譬如中港台三地啦，或者系而家讲埋北美啦。新年头先所讲咧，就系中国大陆嘅男人系好难去同你讲呢啲嘢。我谂香港亦都
2: 香港男人如是
1: 系一样
0: 啊。
1: 咁我谂喺北美台湾亦都唔会
2: 冇分别，系啦，冇分别。
1: 我谂喺北美会容易啲嘅意思咧，就系话因为嗰个环境或者系人与人之间可能有机会交往多啲啦。咁你会因为移民嚟嘅问题会大，咁系希望有多时候咧，即系男人醒觉到自己唔能够去帮到自己或者系解决到个问题嘅时候咧，佢会愿意去尝试下，即系睇下出边有冇人可以帮得到，或者唔系话帮唔帮到，而系都可以散下个心啊，或者系唔好成日屈住。
2: 其实都系一个方法嘅啫。如果一个男人你唔走出去接触任何人，特别一啲同样问题嘅男士去倾谈咧，你始终嗰本经咧唔得一难念啊。咁样经常会变咗紧箍咒箍住你嘅人生，
3: 所以我哋要睇翻咧，我哋以前嗰啲咁嘅成长小组啦，系咪有啲人嚟，佢又男士嚟啊，去到五次都第六次，可能佢都一句说话都冇讲过嘅，但慢慢咧佢可以放低嘅时候咧，可以讲好多嘢，可以将佢哋嘅难念啲经咧，就同其他
2: 慢慢逐渐拎出嚟，
1: 即系念佢念经念到喊晒，即系都唔出奇噶，
2: 啱，
3: 所以一定要俾个渠道，有机会。有一班人系肯听佢讲咧，相信啲本难念经咧，佢就会识得。
1: 你揾我哋 Awaken Soul 咯，苏灵男人
2: Awaken Soul， 苏灵男人事工嘅大兄。
4: 我系 Stephen，
5: 我系 John C，
6: 我系 Peter Fu，
3: 我系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5: 男人虚，
6: 男人虚，女人堆，
5: 女人堆。
6: 因为有信，
2: 因为有信，
5: 所以有望，
2: 所以有爱，从此就会有爱，
4: 就会有爱。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望，
6: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6: 男人虚，女人堆。
7: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8: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9: 清炒四季豆，
8: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9: 事业在唱歌，
8: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9: 方形西瓜，

0: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1: 在身子说话，
0: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1: 心灵糖水，
0: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1: 男人虚女人堆，
0: 30分钟纯音乐享受，
1: 歌声救地球，
0: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1: 时事隔三声，
0: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1: 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0: 新年快乐
1: ，Happy New Year！
2: How gentle is the rain？
3: 在生子说话。
2: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是啊，咁点上网啊？
2: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27-31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

0: 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监舍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默默对望无梦，梦着此刻你的痛，痛在我没有用，没有力气放松。不屈不舍只因，只因他让这心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以及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又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两万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卜获明话，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之中，上调 2% 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内地五月经济数据分化，工业生产增速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按年转跌 0.6%， 是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跌，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1月至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 4.1%， 跌幅大过预期，亦都是6年来最大跌幅。国家统计局指出，数据受到部分地区极端天气以及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重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和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尹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尹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会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

0: 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轻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系李耀祖，
7: 我系 Russell。
6: 唔系电影大亨。
8: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8: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8: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8: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8: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8: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8: 唔系唔提名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8: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8: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8: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8: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8: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8: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6: 係咩？
8: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8: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係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8: 冇佢之前有加出啫嘛。The Town 都係啊
6: ，The Town 係啊，
8: 咁咪咯。
6: 但係呢出好啲，
8: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會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8: ，The Town 我都會。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8: 阿拉嗰時啦，八零
6: 啊，八幾年代，
8: 八幾年。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8: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8: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吹喇入去睇嘅。
6: 个吹喇，我因为我先，
8: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有冇睇过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8: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唔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0: 哦嗰啲
1: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去咪個，即係你未開畫嗰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0: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1: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0: 搞錯啊！
1: 好搞嘅，即係咁樣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㗎嘛。
0: 係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唔係，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樣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戲嘅喎，
0: 冇錯，
1: 係完全係文嘢
0: 嘅。佢成出都係文戲嚟嘅，
1: 係成出，
0: 但係極 intense。
1: 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
0: 係，
1: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啊嘛，
0: 係，
1: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噶嘛，
0: 係啊，
1: 係真係唔可以錯噶嘛，
0: 係。
1: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係
0: 佢又爭啲死，爭啲出事，爭啲穿咁樣。
1: 呢個唔知啊。
0: 唔係即係因為佢拍到係咁啦，即係譬如
1: 拍到係咁咯，
0: 去到個試集嗰度啊。
1: 係咪？嗱試集係，但係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
0: 係
1: 咁呢個可能佢後尾加上呢個唔知啊。呢個係咪真係咁面？
0: 你
1: at the end
0: 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冇嘢啦。
1: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啦後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係好 relief 嘅，你係咪你睇完套戲，你係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係喺巴士度睇，但係
1: 點解你成日睇戲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時間睇戲？但係我湊仔㗎嘛。
1: OK， 但係你唔覺得係好？
0: 但係我覺得我真係插開幾次睇，幾份睇嘅。但係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1: 即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
1: 哇，同套戲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0: cancel 呢個 operation。佢點解話要 cancel 啊？因為佢話佢情願啲，佢情願喺未，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到而令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1: 明，因為佢哋。
0: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
1: 人質啊！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會死噶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直
1: 不成功變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係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係好大好大美國主義，但係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咯，我始終覺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嘢嚟嘅。
1: 你又覺得 OK 嘅？
0: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1: 咁講啦，
0: 先好睇嘅有陣時啲。
1: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係
0: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係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拉登啊嘛，
0: 但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喎，真系选得好喎，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1: 唔明？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噶嘛，金球奖比较。

0: 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多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大到出气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都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0: 电影，
3: 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 3.7%， 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5% 的水平。与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及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是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的工程进行中，上调 2% 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一众官员陪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教育局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等的情况。蔡若莲在社交专业表示，调研小组无惧风雨，细心聆听，深入提问，认真了解北都大学城的规划详情，特别感谢夏宝龙对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的关心，亲临调研并且给予宝贵的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心关爱，让大家深感鼓舞，对未来大学城的建设充满信心。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开。阿拉格齐说，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伊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阶段。首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和重建等的议题，并且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会进行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到时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的内容。阿拉格齐说，首阶段最重要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和永久结束战争，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或占领行动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事。

0: 介紹咗自己先，我係阿 Jo
1: Carlos
2: 邦基。
0: 咁我哋今日咧就講對質喎、哦，哇，係咪即係嗌交啊？
1: 係咯，差唔多啦。
0: 點真即係嗌交？
1: 你想唔想嗌啊？
0: 好啊，嚟啊，驚嚟
3: 啊！要拍台嘅嘢。
0: 咁
1: 配合咁先。
0: 喂，我呢度咧有少資料咧，佢話咧原來有好多種對質嘅方法嘅喎。首先第一個咧，
3: 俾人質多啲，對質好啲。
0: 你俾人質多
1: 嘅一種啫。
0: 咁可能你做錯嘢嘅時候，俾人比較多係咪？就俾人質。
1: 所以俾個機會你試下質翻我哋。
0: 喂，原來原來好好多種嘅喎，對質都
1: 介紹咗咁多種俾佢揀。
0: 好啊，睇你中意俾我點質你。第一樣咧就係話用問題對質，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咧。用一啲问下佢，你知唔知你今次做错咗嘢啊？你知唔知你咁样做系唔啱噶？
3: 唔知、
0: 啊，唔知你唔系啊嘛，大个仔咁都唔知。
1: 有啲笑騎騎放毒蛇嘅 feel
0: 啲。系啊，
3: 通常俾老细照费似多啲系。
0: 咦系、啊，系、啊，你讲讲又觉
1: 唔啱啊，下一个。
0: 喂，不过咧呢、這个咧真的，你讲得讲啱唔啱？啲人话咧呢一、這个嘅所谓对质方法咧，问问题咧，通常个功效不大。
3: 唔系啊，男女朋友都系咁噶。
0: 男女，哦，
3: 通常个女朋友去问你，你知唔知你咁样去滚系唔啱噶？
1: 知就唔会去滚啦。
0: 但你话知，咁你会唔会继续滚啦、
3: 啊？佢敢话俾你听唔会噶，
0: 咁咪咯，咁咪所以咪冇效咯。
3: OK
0: OK， 咁我哋讲第二样嘢咯。第二样佢话咩咧？用比喻去对质。
3: 哇！以人法啊，
0: 以人法即系话
1: 好文艺，好后现
0: 代。唔系，即系可能会唔会系话即系譬如
3: 比喻啊？
0: 我咧就有个朋友咧，
3: 一只青蛙，我一条蛇咁样。
0: 即系约个青蛙出街咧，咁啊迟到啦，咁样啦。咁你唔系，咁通常都会话，即系讲个故事出嚟系个朋友嘅。其实就你就系喺度冷嘲热讽紧你嗰个人咁样。
3: 即系我 friend
0: 系啦，个 friend
3: 自己
0: 唔系个 friend 系其实你对质紧嗰个人啊。
3: 哦，咁。
0: 你明唔明啊？
3: 好复杂噶、
0: 啊，复杂噶，
1: 就系讲完都唔明算啦，
3: 系咯，好似我哋暂时理解能力范围以内都唔得。
1: 唔系佢讲嘅故事咧，我觉得系好似睇完王家卫啲戏咁样，系唔知做乜嘅。
3: 我即系摇下摇下镜啊，
1: 系啊，
0: 冇错啦。呢样嘢咧就系咧，如果你根本上唔系好知，即系可以，其实呢样嘢你可以讲啱，可以扮唔知啊。
3: 系咯，
0: 你讲住你个 friend 咁噶，哦咁嘅，咁样即系就算数咯，你明唔明啊？
3: 其实你捉得嗰人对质。即系想揾出一件事嘅解决方法或者真相咧，
0: 系
3: 应该直接啲咧，
1: 单刀啦，好似踢波咁样，
0: 系咯，
3: 即系直球咁样啦。而家你有香蕉球，又倒挂金钩咁样，唔系好明
1: 得啊，嗰啲打亲啊，直接啦都系，
3: 系咯，得唔得噶？
0: 嗱，你又讲得有啲啱、啊。佢呢个
3: 咩叫有啲啱啊？你而家有边一啲唔系唔啱？
1: 佢即系睇下你质边啲啱，边啲唔啱。
0: 睇下你对咩人咯。如果个通常一般嚟讲咧。其实你头先讲系啱嘅，因为咧呢、这个专家话啦，就话咧，你如果对亲质咧，就应该明刀明枪，单刀就直入，唔好理佢咩啦，一嘢就讲个问题出嚟。
3: 嗯，因为我见到 Carlos， 我就谂起佢嗰种嘅人咧，
0: 就系嗰种
3: 嗰挺人咧，
1: 有啲
3: 腰骨好直嗰啲人咧。
1: 哦，梗系啦，
3: 佢就会咧，直头踢入房门。喂，你咁讲我就唔啱喎，你咪咁样讲过我先咁。我觉得佢系嗰种人。阿 Jo 咧就似嗰啲咧，攋系问问题嗰啲，攋系婉转嗰啲，又攋系比喻嗰啲啦。Jo 就似嗰啲人，
1: 佢文人啫，我谂系有礼貌咯，系嘛？
0: 唔系，其实讲真，应该系对大部分人嚟讲咧，系卡洛斯就呢一种咧，就系容易啲，即系将个问题放出嚟，跟住就容易啲倾，容易啲解决咁样咯。
1: 但解决咗问题之后，可能会得罪人，
3: 系咯？有啲挑衅，有啲挑衅成分。其实你咁对质法。
0: 你有冇覺得咧？我哋唐人啦，即係中國人嚟講咧，同一啲西人有少少唔同嘅咧，講對質呢樣嘢。
3: 唔係少少，係100%唔同。
0: 係咩？例如
3: 我咁大個仔，我未對質過，講真。
0: 唔係啩？
3: 我喺公司啊，喺出邊面對咗好多謠言
0: 啊。
3: 我曾經有一次嬲到咧，嗰個人咧放謠言放到咧係即係好離譜嘅，已經錯曬冇理據嘅。咁跟住我有一次，我真係想踩上佢公司同佢對質嘅，但結果都冇做到。因为好鬼记仇噶嘛，因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见到，
0: 但你嗰个唔系你老细嚟噶嘛？
3: 以前啊，
0: 以前
3: 即系曾经合作过，
0: 即系伙伴咁样嘅啫，合作伙伴。
3: 咁之后就冇拉冇楞，
0: 就唔同佢对质就算啦，即系当冇即系冇件事，直情唔好同佢再多相处咁样。
3: 因为我觉得
0: 冇 friend 做，
3: 唔系我觉得咧，你对质咗之后咧，除非点讲咧，就算解决到问题。你是澄清到你那个谣言是错的。
0: 嗯。
3: 但是你难保佢之后又搞第二样嘢喎。
0: 咁嗱，你头先讲话同即系面外国人，咁咁系佢哋系点咧？你觉得系讲即系一嘢就攞出嚟讲？
3: 我同反而同我打西人工同西人对质过，
0: 嗯，
3: 佢一次话我迟到，佢就话我写，我就写56分，佢就话我唔系我有一次 on break 嗰阵时候，我就写我2:00翻到，佢话我2:02翻到，佢走去改我本簿。
0: 佢系同你即系点讲咧？同事嚟嘅啫，唔系你老细。
3: 唔系我，都唔系我老细，咁唔知咩部门事不大。
0: 即系八卦，
3: 即系又好似关佢事，又好似唔关佢事咁样。咁
1: 计
3: 咁
1: 无聊啊？
3: 唔系啊，即系佢懒系直咁样。咁因为我之前其实我辞走啊，早翻嗰啲我冇同佢计，即系我哋兴咁样噶嘛。
1: 正常啊，
3: 咁但系个西人唔系咁计噶嘛，佢哦你迟翻2分钟，你写2:00咧就唔啱，你写2:02，咁佢走去自己改本簿，佢冇同我讲，我睇住佢改噶，我话你做咩啊？佢话你2:02翻嘛，咁我唔同佢对质咯，其实喺度闹交嘅，
0: 佢系咪其实食错咗嘢啊？
3: 唔系，佢哋好直嘅，佢哋唔会计你今朝翻早2分钟，放工放迟2分钟。总之嗰个 break 10分钟就10分钟，你12分翻嚟就12分翻嚟，冇弯转噶嘛？
0: 唔系、哦，一啲啲，我觉得真系有啲，即系有啲就系、是、计到足系啱嘅。
3: 嗯，
0: 即系 I mean 佢哋有一啲咁嘅人系真系咁嘅，但系咧，我遇咗好多都你做到嘢交到嘢算噶啦嘛，
1: 就衰啩，
0: 唔系两样都有，两都有。
3: 你话两样都有意思系咩？
0: 即系话，
3: 即系我样衰嘅，
0: 样衰同样衰都有。
1: 嗱声对质下先啦。
0: 即系其实你觉得，譬如西人咁样，佢哋对质完，咁点解你话佢同唐人完全唔同？即系唐人就对质完就通常记仇，系咪咁意思啊？
3: 我觉得啫，并不代表民族立场。我睇电影都系咁啊。
1: 佢起码系即系直接攞个问题出嚟先咯。我谂啊，中国人啲好通常都好。單打打，即係轉彎咁咯。
0: 係唔係呢樣嘢？我有少少唔同。
3: 我中意佢講個單打嘅字，係啊。
0: 但係西人先單打得勁嘅喎，可能。
3: 單打咁你講出嚟聽下先得㗎，我哋未見過嘛，就係你講你點樣俾人單打？
0: 我個 friend 佢點講咧？佢哋唔係好直接咁樣單打你嘅，
3: 即係點講咧？單打佢咪直接啦，
0: 唔係雙打直接。你話西人係直接啊嘛，但我覺得啲西人唔係。唔系，点讲咧？即系佢哋系仲间接过啲唐人嘅，
3: 反而啊，
0: 系啊，
3: 咁得意，讲嚟听下。
0: 即系譬如当你，我一时间谂唔起个实质例子，但系譬如我有阵，譬如你，譬如佢话，譬如你 ，OK pot luck 咁样啦，跟住带啲嘢食翻去，譬如一啲，譬如唐人嘅嘢食咁先算啦。咁佢哋啊呢啲嘢咧，真系好咩好食啊，或者点样，或者啊喺边度食过，但系又即系总之。啊，唔识讲，总之佢哋仲转弯喎，唔知佢哋系讲笑定咩啦。但系我唔知啊，你哋觉得唔系？
1: 但系通常即系而家公司咧打外国人啦，系。
0: 嗯。
1: 即系通常有问题，佢直接会同你讲咯，系。
0: 嗯。
1: 咁佢之后再同其他人讲，就可能会客气啲，因为费事爆你个名出嚟啦。即系俾多次机会你咁，但系佢同你私底下讲嘢系会好直接。

0: 哦，咁啊系，如果私底下系，私底下真系好直接，即系兜口兜面追你咁样，都会都会，明白明白。
1: 会。
0: 但系咧，我又想讲，你唔好同个阿爸阿妈对质嘅咩？冇理由冇噶。
2: 点会同佢对质啊？
1: 咬你都冇用啊！
2: 冇可能发生啦、
0: 啊。即系点啊？你系好乖嘅，阿爸阿妈话乜就乜嗰只。
2: 唔系通常发脾气四走噶嘛会、啊，就算你啱都好，佢错都好，你都系。到最后你咬唔赢佢，因为佢凑大你噶嘛，
1: 同埋你每日有好多功课做啊，嘥晒时间做功课算罢啦。
0: 好咁，
2: 唔系嗱，好简单。
0: 但你反叛过咩？
2: 有反叛系唔出声同埋唔翻屋企噶嘛？
0: 哦，你哋咁样反叛嘅？
2: 我系啊，卡罗啫。
1: 我系做功课。
2: 你系半夜擒出枪嗰啲人嚟嘅
1: 。我唔系蜘蛛侠，放心。
2: 攞个披肩飞落去。
1: 都唔会，我唔系呢种咁正常嘅人。
2: O K，
0: 唔系我屋企人死咬
2: 你咬啫，都唔系对质啫，
0: 即系包颈唔算咩？
2: 嗰啲系普通咬嘢，我觉得对质系关乎咗一啲，即系对我嚟讲啊，有咩嘢我会想同人对质嘅咧？觉得不公平、不公义嘅事，我会想出声啦。
0: 嗯哼，
2: 有损我个人名誉嘅嘢，我会出声啦。即系谣言啊，对方讲大话啊，入我数嗰啲，我又会出声啦、啊。
1: 但如果系上你啱啱讲个 case 咁，即系你好似你头先讲嗰个啦，咁即系你因为你谂住解决咗呢次，下次可能又嚟，咁你头先话你冇对质，但系会影响到你个人声誉。
2: 冇噶，冇试过噶，唔系嗰次最劲嗰次对质，对质完之后拍台走咗。
1: 可能就是拍拖吓亲佢，
2: 唔系我唔知我同佢对质完之后嗰两分钟咧，第日佢会点咧？我又真系冇理到佢，
1: okay， 因为佢冇再搞嘢啦，
2: 我走咗。
1: O、okay， K，
2: 因为我其实都谂住唔做，
0: 咁啊唔使对质啦。如果谂住唔做，
2: 就系因为我谂住唔做先够胆对质，我仲谂住对住佢嘅时候咧
0: 冇底线，
2: 我一声吞咗佢啊嘛。但面对我以前试过嘅，我有想对质嘅情况，就是、通常都系。大部分，因为咧，我曾经俾人砌过咧，好多嗰啲谣言啊，不属实嘅嘢咧，喺第三者口中去翻我嗰度咧，
1: 好正常。
2: 咁我就好气顶，我有几次真系想咧捉住嗰啲人咧，尤其是咧朋友圈子里边咧，即系唔好讲到工作先啦，朋友都中意整谣言嚟叹噶，
0: 系啊，
2: 传到真嘅一样噶。跟住我咪兴咯，有几次咧，我想话啊，不如 call 埋嗰个人出嚟咧，一齐坐喺度慢慢研究下呢件事系真定假咧咁样，但我都冇做到。
0: 我未试过，
1: 佢可能都觉得你而家系讲紧事
2: 喎。唔系我个 program 唔想对质，我唔想面对冲突啊！你明唔明啊？我觉得始终对质完之后咧，一定有赢同输嗰方面噶嘛。我觉得啦，赢咗你又威咧，对方可能记仇噶嘛。我成日觉得第二面阻咗，唔知啊。我唔中意解决问题啩。
0: 咁如果兄弟姐妹有冇咧？会唔会？
2: 兄弟姐妹都唔，屋企人更加唔会对质。
1: 系老少。
0: 系啊，
1: 因为。唔你都要顾下佢哋感受嘅，即系好多时
0: 哦，你顾佢哋感受
1: 都会嘅，
0: 顾个对质佢哋。
1: 唔好多时都系，其实都系自己嘅问题嚟嘅。
2: 但喺屋企点会面对有对质嘅情况出现咧？
0: 点解冇啊？
2: 你阿爸阿妈无端端一锤揼你啊？
0: 即系
1: 做乜打我？
0: 嗱，你细个实话，要买啲某啲嘢咁，譬如买部电视机咁。喂，大佬呢、這个电视机坏，好多雪花、啊，老豆点解咁都唔买啊 ？Let's say 咁样啦。咁呢啲咪我自己觉得系对质㗎啦，咁跟住同佢嘈一大轮，嗰几嚿水咪或者几千蚊，即系港纸咁样，即系讲呢啲咯，你冇呢啲㗎，结果咪又冇得买，
2: 系啦，
0: 系，唔系但系你唔理后果，咁你嘈咗先算噶嘛，你通常
1: 唔系啊，要谂后果啊，即系同埋计下有冇呢个利益嘅成分喺里边，即系你嘈完可能，
0: 但系你唔嘈一定冇嘛，你明唔明？你嘈可能都唔知会唔会佢哋有恻隐之心，肯攞嗰几千银出嚟。
1: 唔系通常，唔系你可能你买啲系比较昂贵，我买啲系我可以，
0: 唔系
1: 我自己搞掂。
0: 系啊，
1: 系啊，同埋系即系会顾佢感受，因为嬲啊嘛，即系可能佢
0: 嬲咯，
1: 即系佢嬲，可能我个后果会仲严重咁。基于呢个，
0: 但
1: 嗱，
0: 我讲紧系唔系佢你佢会打你嗰个岁数啊，即系你已经系十几岁。即系都大个仔，但系又未自己搵钱嗰个岁数。
2: 即系懒系讲理论嗰年代。
0: 系啊系啦系啦系啦，反叛嗰个年代，天实正所谓。
1: 唔系佢大佢咩噶嘛？
0: 咩啊？
1: 佢会俾面色你睇，你都会唔开心。
2: 系啊，
0: 咁你咪俾
2: 成个月噶，吓唔俾零用钱你唔知？
0: 唔系通常我即系去到个位咧，开始讲到呢啲就退咯。
2: 唔系啦，对咩出啫你？
0: 对
2: 你都冇立场嘅。
0: 但系嗰系嘢，但系嗰系嘢，你咪火起噶嘛？火起嘅时候，你咪要同佢嘈咯，同屋企人。
3: 温室效应。最过瘾嘅节目，
4: 最正嘅节目，
3: 最开心嘅节目，
5: 最 in 嘅节目，
6: 时事隔三声，
3: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7: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6: 时事隔三声，
3: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7: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8: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7: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9: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1: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和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

0: 但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夏寶龍抵港之後亦都分別到訪北都大學城選址、元朗遊北路簡約公屋以及古洞北新發展區。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話向夏寶龍介紹咗簡約公屋項目嘅進度，夏寶龍又探訪住戶了解居住環境。廉署去年接獲1780宗貪污投訴，較前年下跌14%，當中涉及私人機構的投訴有1238宗，佔大約70%，佔比同過去多年相若。負責監察廉署工作的獨立諮詢委員表示，隨著社會大眾高度關注大埔宏福苑火災，今年頭四個月有關樓宇維修的貪污舉報較去年同期多超過1.5倍。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代主席兼防止貪污諮詢委員會主席黃天佑表示，市民主動舉報懷疑貪污個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滲入物業維修工程。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陳志思強調，廉署絕非在大火之後才關注涉及樓宇管理和維修的貪污問題，但是最終是否有足夠證據起訴涉及複雜問題和業界生態問題。政府經公開和內部招聘之後，由袁旭健出任食環署署長，今日離身。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出席立法會會議之後說，政府不少首長級或者高層職位都會視乎實際情況、部門或者職系所面臨的挑戰等，以決定最佳方法填補有關職位。至於將來會不會有更多職位需要公開招聘，就要視乎當時的需要。另外，政府提出公務員評核優化計劃，楊何培恩說他在會上重點解說有關機制並非有只是排隊或者 line curve， 而是希望評核人員如實評核，在常態情況之下極好或者不達標的人員數目會較少，表現中等的同事會較多。他希望一個正常職系在評核之後會出現有關常態，又期望這個機制會成為公務員積極向上的動力。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緬甸總統尹昂萊舉行會談。習近平強調中國是緬甸共享邊界最長的鄰居，是可以信賴的朋友和夥伴。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保持戰略清醒和定力，加強團結協作。中緬經濟走廊是兩國共建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雙方要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之下，穩步推進重點項目建設，助力緬甸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雙方要持續嚴打網賭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切實維護兩國人民利益和安全。敏昂萊表示，緬方感謝中方長期以來為緬甸發展穩定、和平和解提供無私支持，將會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天氣方面，與西南季候風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同狂風雷暴持續影響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1: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本港雨势仍然有时颇大，但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端午节日间天色会好转。天文台在社交专页表示，这几日本港天气不稳定，在6月15号凌晨，天文台录到超过3000次的云对地闪电，云间闪电更加超过8000次。云对地闪电会对地面构成威胁，而云间闪电是指不同云区之间的放电，虽然不会达到地面，但都可能影响飞行安全。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

0: 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夏宝龙抵港之后，亦都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北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咗简约公屋项目嘅进度。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居住环境。港铁表示，为配合乘客喺端午节长假期期间嘅出行需求，东铁线将于星期四起，一连四日加强上午同晚上部分时段嘅列车服务。来回方向列车班次都会加密，往落马洲站班次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去到大约8分钟一班车。另外，港铁表示，经与内地铁路单位协调，高铁由7月1号起将增加广州北、义乌及福清西3个站点，令到直达点增至113个，相关的车票将于明日起发售。卫生服务中心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同机构举行公共卫生演习，强化持份者处理疑似伊波拉病毒输入个案的应变同协调能力，并提高各单位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意识。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目前疫情主要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等地区，对本港公共卫生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本港至今亦都没有录到确诊个案，但政府不会掉以轻心。今次联合演习目的是在真实场景严格测试各持份者在处理疑似个案时候每个关键环节的实际操作，确保衔接畅顺、协作高效，并及早找出可以改善的地方，务求减低本地传播的风险。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跟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上一次提到6月4号1989年发生嘅事件，咁啊，根据我详细喺唔同嘅地方揾到嘅资料，同西方传媒讲嘅系不一致嘅，因为做好多资料佢哋会隐藏或者会唔讲，或者咧系会将一啲唔准确资料咧将佢扩大，形成咗今日喺呢个事件上咧作为一个把柄，不断去批评中国。咁呢个研究翻咧，即系实际发生嘅事情。咁當然啦，即係你評價佢係好亦或唔好呢，一定要根據實際嘅情況。咁所以呢，我就從各方面實際揾到嘅資料係證實，證據確鑿嘅證實西方呢當時呢係有參與呢呢個嘅暴亂嘅事件，而且有影響喺度，而且有很多消息係假嘅或者誇大嘅。咁正確嘅消息呢，其實好明顯嘅，到目前為止，無論係啲人權機構或者係中國裏面反對政府嘅機構想做嘅 当时呢个事件死亡人数呢都系200人左右。咁同中国政府嘅讲法系一样，所以中国政府喺呢个事件嘅报道并冇欺骗人。咁而且呢喺各方面嘅睇返呢个事件造成嘅后果，反而呢系当时中国赵紫阳本来想进行更大嘅政治改革同埋市场嘅改革呢，就因为呢个事件系停止咗。

咁啊，之后咧，中国咧再进行改革咧，就系因为呢个事件令到保守派咧就重新上场。咁但系咧，邓小平咧再以南巡咧嚟推翻保守派咧，想走回头路，系继续走温和开放嘅路线。咁事件之初发生就系因为年轻人希望系个改革快啲，而邓小平令到个改革慢啲咁。咁但系如果经过几十年后睇咧，那个慢啲嘅改革咧，的确系有果效嘅。而快嘅改革咧，我哋又睇下咧，苏联咧当时嘅急速嘅政治同经济嘅改变咧，造成咧呢个本来强大国家一下子咧就变成咧系一个分裂同埋咧系衰亡啊！佢啲资源俾外国抢晒国家。咁啊，俄罗斯即系苏联分裂咗之后，剩翻俄罗斯咧，去到普京上台咧，先至重新咧系掌握翻咧佢自己民族发展嘅方向，有翻民族文化嘅尊严。咁但系咧系大大被削弱嘅。咁而中国咧当时咧就系、是、走翻温和改革路线咧，之后应该点咧？咁其实当时我哋都系年青人。我哋相当迷茫，我哋当时都好相信西方嘅讲法，又咧好相信西方嘅民主、自由、人权嘅理想。咁但系咧，作为一个学者慢慢研究，我哋发觉西方嘅民主、自由、人权咧，系一个嘅口号。咁实质做唔做到咧？咁就睇翻历史，我哋知道美国咧系非常大嘅屠杀咧，系原本住喺美洲嘅原住民。咁啊，而且不断欺骗佢哋，话讲和跟住又屠杀佢哋。查返啲历史，你知道呢，佢哋并冇遵守民主自由人权嘅。咁讲民主自由人嘅国家嚟英国，咁亦系呢，去到印度呢，其实经过200年嘅掠夺佢哋嘅资源，令到英国非常富足嘅，印度非常贫穷。而且印度因着英国掠夺之后，而因各种嘅饥荒啊，各种嘅疾病啊，致死嘅人数咧，根据呢个印度嘅学者嘅研究，咁基本上咧涉及咧成只啊系十亿人嘅吓，咁啊所以系相当多噶，咁而佢冚唪唥数据噶，唔系凭空讲噶，咁民主自由人权嘅国家，点解对其他国家有咁样嘅侵害同埋掠夺？咁呢个已经系一个历史事实。咁所以西方講嘅民主自由人權並唔係真係行出民主自由人權應有嘅理想啊！咁所以當我睇到佢哋又講咗好多大話喺歷史上，包括佢欺壓人哋嘅民族咧，又話人哋嗰啲係邪惡啊等等。咁所以咧，我對於佢哋個講嘅嘢咧，我開始懷疑，先重新研究。咁研究翻咧，即係喺1989年發生嘅事嘅各方面其他資料，係西方冇引述資料嘅證據嘅顯明咧，事件並唔係西方解釋咁簡單，亦唔係一啲反中國嘅人所宣傳咁簡單。但係呢個事件係咪中國就冇問題？咁當然都有好多可以檢討嘅。咁中國目前就冇討論呢個問題啦嚇。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咧就係、是、鄧小平南巡之後咧，就係、是、江澤民咧係重新建翻一個嘅温和改革嘅路線。而呢個温和改革路線咧，就到今日發展咧係相當嘅成功。咁就係咧開始咧喺政治改革上係慢咗好多，冇走西方式嘅投票嘅民主，佢係走咗一種咧集體商議為本嘅多層政府嚇咁。咁呢個集體商議即係話一個諮詢性嘅民主程序，諮詢性或者程序就係話咧嚇，唔係靠一個領導人憑空諗一啲嘢出嚟，咁而係話咧喺集體嘅商討裏面，經過專家嘅群體多方嘅調研為基礎，咁而高層嘅領導都係一個小集體，咁佢哋咧係不斷去探討，又再交俾咧呢個人大去決定，交俾政協去監督。咁呢個過程係一個全過程係有好多嘅討論同埋諮詢嘅。咁而人大代表呢，其實係喺呢個嘅願意下呢，都係民選嘅。咁喺呢個民選嘅人大代表呢，到2020年底全國有人大代表262萬名呢，其中係呢個原鄉兩級人大代表佔咗 94.5%。 咁然後呢，嗰啲較高層嘅到省或者市或者是全國的人大代表，都是由這些基本的民選出來的人大代表，是在互選的方式是逐步上去，而 94.5% 人大代表是直選出來的，所以說是很多都是平民上到去高層。
嗰啲嘅所謂紅二代開始，而家慢慢地已經唔再有咁大影響力，同埋唔係咁多存在啦。咁咧係慢慢地係由平民咧係通過各種嘅人大嘅方式或者選拔嘅方式咧上去。咁呢個根據 Daniel Bell 所講嘅叫 meritocracy， 咁係一個咧係你要有合乎道德同能力嘅人先有機會被提拔上到去嘅。咁呢個過程呢，由於佢都有好多民間基礎，所以佢做決策同埋討論嗰陣時呢係比較了解民意同埋反映到民間嘅，咁同埋佢哋都會做好多調研去研究民間嘅睇法。所以今日中國政府做嘢唔係話係上頭憑空諗句嘢出嚟就可以做一個政策，而係經好多討論呢好理性嘅出嚟。咁喺胡錦濤時期呢個就叫科學發展觀。咁咧，到習近平時期咧，就係好艱難嘅，係對付咗咧嗰種有制度性影響嘅貪污腐敗啊，即係嗰啲地方官員或者係隻手遮天，咁就對付埋地方嘅豪強勢力就係黑社會。咁咧，另外咧就係全力咧去改變貧窮嘅狀態，都造成咧係赤貧啊嘅存在大大嘅減少。咁呢啲咧，中國咧嘅發展有一個好大嘅戰略嘅。咁佢嘅大戰略呢，佢係一個好全面嘅經過好多協商好多討論去做咗呢，係作咗好多基本嘅建設，例如呢治理環境嘅污染，1989年出台就由大氣到呢個水，咁另外呢水嘅治理嘅系統即係南水不調，燒本來乾涸嘅水呢，或者地下水源用盡嘅地方，開始通過南水不調來通過長江嘅工程呢，慢慢地呢係可以將水呢資源集中就調返去嗰啲江岸嘅地方。咁再治理沙漠，就係好多嘅種林1979年開始呢，係嗰啲防護林等等呢，就係將嗰啲沙漠呢用一格一格嘅草呢嚟到將佢改變。咁另外就係推動呢嗰個能源嘅轉型，咁再發展呢嗰啲嘅高科技，嚟太空衛星深海就係飛機巨輪高鐵呢等等呢，電動車呢等等呢，係由呢啲好嘅慢慢啲逐步基本建設之後再發展出嚟。咁佢係好有策略嘅。咁如果呢我哋比對返另外一個嘅古老大國就係印度啦。咁大家都係有幾千年嘅文化，大家都有好聰明嘅族裔啊，咁而但係咧，印度後來發展產生好多問題咧，咁咧我近期再研究下印度嘅問題。最近印度嘅高温事件咧嚇，係根據呢個加州 Berkeley 大學嘅一個研究啦，五月啊，咁係一次單日嘅極端高温事件，可以死3400人啦。咁而且印度嘅報道，佢講嘅人口少好多，但係俾人查出咧，其實係死好多。咁點解一個嘅極度嘅熱咧，會引起咁多問題呢？主要就係佢嘅水源啊，地下水抽水量咧係高達 80%， 超過美國同中國嘅總和。而咧佢嗰啲河流咧，因著工業嘅廢水啊、生活嘅廢水，再加埋嗰啲水狀嘅死屍水啊，大量嘅排入咧，令嗰啲河流咧相當嘅污糟啊。咁咧而咧呢個嘅印度呢2025年呢就曾經發生大停電，一停電嗰啲投資入去嘅嗰啲大公司嘅運作一停就停了8小時呢，咁好多本來係預備運去外國整好咗嘅要靠住精密嘅嗰啲精密組件要靠呢嗰啲好嘅電壓，因為電壓一停呢就全部死晒呢就報廢，原來佢好多投資就死咗啦，即係做唔到啦咁。咁而且佢仲個制度呢就係喺呢個嘅根據呢個 IMF 嘅評級係 C 嘅啫，2025年11月啊，即係佢嘅評價咧係 C 級。咁點解咧？咁因為佢嘅 GDP 咧，原來好多嘅造假嘅 45% 嘅造假嘅。咁其中就發現咧，佢將牛糞同牛糞製品當入咧係 GDP。咁同埋路邊嗰啲搭棚嗰啲帳幕咧，都當成係房地產。咁咧，所以 IMF 啊，即係國際貨幣基金會 check 落去咧，印度好多造假嘅數據。所以我話中國當時咧，胡錦濤推動嘅所謂嗰個科學發展觀咧，就係中國所有嘅發展根據數據同佢培養大批嘅科學科技嘅人才嚇，幾十萬咁嘅人才出嚟，咁所以咧就將呢啲嘅嘢做出搞好數據先做嘢，唔係咧作假嘅數據去呃人。咁假數據 IMF 即刻發現印度就係假噶啦咁，咁咧所以連印度嘅快報係
啊，印度嘅國家統計官員都講啦，我哋將統計局變成宣傳部，佢都唔係為政策制定服務，又唔係真係講科學，佢變咗係總理我係演講嘅素材啫，咁即係成日講大話嚇咁。咁啊，中國過去都有好多啲問題嘅一樣啊，咁但係咧，中國慢慢呢啲就經過一個緩慢嘅改革過程咧，就係改咗啦咁。咁啊，另外咧，即係啊，喺2024年至2025年咧，印度嘅直接投資即係 FDI 咧，由本來係100亿美元多啲咧，就跌到得翻3亿美元嘅數據，斷崖式嘅暴跌。咁點解咧？就係、好似佢嗰啲電廠唔得啦，跟住咧啊，佢又俾好多假嘅數據啦。咁佢啲工人工作能力唔得啦。咁而且咧，佢嗰啲嘅程序好繁瑣啦，又有排外嘅情緒啦。咁其中一件事咧，令到外國咧大一驚就係、蘋果大舉投資印度，諗住佢啲人工好平啲，咁結果咧印度忽然間咧係要對佢要佢賠償咧380亿美元嚇，咁話佢咧係即係有壟斷。咁其實如果你話蘋果真係有啲乜嘢犯錯，你嗰個條數佢係要蘋果全球嘅營收嘅 10% 嚟賠俾印度。咁你又嚇到人哋啲外資真係走啊！其實之前啊，小米啊，中國嗰啲。小米、華為都曾經大舉投資印度，想幫下佢發展，點知又係俾佢整啲罰單，整佢幾廿億啊、幾百億啊咁樣嚟賠咧。咁而家蘋果就嗰陣時要趕走華為、小米啦，等蘋果嚟，哇！作佢380亿喎，咁你係咪即係趕客啊？咁然後咧，印度咧嗰啲所謂反壟斷咧，其實係借法律之名，其實就用權力咧，係去改變，隨時改變規則，突破慣例，就收割外資，乘機作人哋嘅錢咁。咁搞法咧，就會引發咧，即係好多外資本嚟，哇！嗰陣時搶到印度好到不得了，即係第二個中國啦，個人口又多啊，又平啊咁。咁但係咧，印度咧，佢連土地改革都未做好，中國一革命成功就土改咧，原則上咧，即係全民嘅土地咧係比較平均分配，但印度冇嘅，所以咧佢好多小邦林立嘅小邦裏面咧，就係嗰啲嘅豪強或者嗰啲嘅貴族控制曬咧，係有好多嘅賤民啊或者低階層嘅人咧，生活好艱難。咁佢冇解決呢個問題，又揾呢啲賤民嚟做工作嗰陣時，咁佢哋收入不足，佢哋又成日挨餓，家庭嘅情況又唔好，咁咧就不能產生啲好出色嘅工人。咁而且咧，政府正有乘機去作錢，搶掠咧人哋嗰啲嘅公司。嗱，舊時係西方人搶掠印度啊嘛，即係英國。咁而家印度我搶掠翻你公司，我作翻你錢，咁嗰啲公司咪走啦，係咪？咁所以咧嚇，即係呢個嘅印度咧係有好多問題。當佢俾呢個 IMF 評為即係係 C 級嘅時候咧，佢竟然咧佢仍然宣布喎，2025年10月19号，佢宣布咧印度 GDP 已經超過日本啦咁。即係佢啲 GDP 連牛糞嘅買賣牛糞嘅收入都當埋 GDP， 咁咧就係睇到你造假。結果咧 ，GDP 咧根據國際嘅評價，本來佢已經升到第四，但其實咧而家跌翻第六啊咁。咁 GDP 嘅排名咧其實咧係跌翻低嘅。咁同埋咧佢嗰個嘅人均 GDP 咧，其實排名全球130位以後。咁但係中國反而呢方面就好穩定，因為中國有好多新嘅科技發展緊咧，亦需要大批嘅科技人才。咁中國係有一個強大嘅工業鏈，有一個好嘅土地改革，但係有好嘅水資源已經處理咗，但係沙漠化處理咗，令到咧嚇即係啲熱嘅問題啊、水嘅問題啊、環境嘅問題啊、基層建設啊包括高速公路啊、高鐵等等咧，係遠遠咧係比印度更為進步嘅。咁中國呢個緩慢嘅改革，經過幾十年逐啲改造一改，係將啲最基本中國最差嘅嘢全部改進咧。呢、這個的確係一個好奇特嘅人類歷史現象。所以而家西方都開始有啲學者承認咧，中國發展咗一種唔同嘅現代化係成功嘅，唔使定經西方嗰種政治體制或者資本主義嘅體制，而係一個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結合，有中國儒家精神嘅一種嘅有個文化特質。嘅中國式現代化咧，已經達至係普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亦達至咧係工業鏈嘅全面發展成為世界最龐大嘅製造業嘅中心地帶。咁呢個就係中國當年嘅

六四以后啦，佢话一直嘅用走翻邓小平式嘅慢慢发展，唔求出头，咁咧系逐步解决佢自己难嗱，佢要政府真心诚意先做到啲咁嘅嘢。咁我翻中国几十年去睇到佢嘅困难，即系与其日日闹佢，不如我翻去帮佢啦。咁我都花三十年去中国喺农村帮助穷人啦，亦让大概有二万嘅贫穷学生，二万人次学生系得到资助读书。咁我喺大学讲学啊，重新建立中国文化，亦曾经支持过咧一啲有关腐败嘅研究。等等咧，知道中国嘅政治改进呢等等，原来咧都经过咁多年嘅奋斗咧，中国果然咧系有成果嘅。与其日日外面闹佢，不如入去帮佢发展咧，系更好嘅道路。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和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夏宝龙抵港之后，亦都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咗简约公屋项目嘅进度。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居住环境。奇华饼家表示，怀疑内部网络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同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冇遭到未经授权提取，已经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报告事件，同埋向警方报案。至于各门店维持正常运作，顾客付款同信用卡资料不受影响。奇华饼家喺网站公布，今个月12号发现内部网络系统无法正常运作，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公司亦都收到勒索信息，在网络安全专家协助之下，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阻止进一步入侵。

0: 或者攻擊，進行維護和調查事故等，正是調查事件並且評估影響。港鐵表示，為配合乘客在端午節長假期期間的出行需求，東鐵線將會在星期四起一連四日加強上午和晚上部分時段的列車服務，來回方向的列車班次都會加密，往落馬洲站的班次部分時段會由10分鐘加密至大約8分鐘一班車。另外，港鐵表示，經與內地鐵路單位協調，高鐵由7月1日起將會增加廣州北、宜烏和福清西三個站點，令到直達站點增加至113個，相關車票將會在明日起發售。青海海西州直轄區下午5:06分發生6.3級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1人死亡、4人受傷。央視新聞報導，震央附近煤礦企業相關工作人員已經全部撤離，其他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正是排查。中國地震局啟動三級應急響應，第一時間部署應急處置工作。視像連線中國地震台網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關單位加強震情監視、跟蹤研判，展開聯合會商，及時報告有關情況。青海省地震局已經派出隊伍趕赴震區，協助地方政府展開應急處置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出动320人赶赴现场救援。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阵风间中达到10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即系咩经？
6: 圣经。
5: 圣经，圣经唔难念咩？
6: 圣经不难念啊。传统有什么经啊？
5: 传统乜嘢经都有，中国社会佛经啊，咩经都有。
7: 呢、这个家家都有噶喎，啊呢本经
8: 系啦。喂，呢、这个其实歌仔都有唱啦，啊
5: 咩歌仔？
8: 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5: 未听过喎，
8: 未听过，
5: 边个唱啊？
6: 唱两句
7: 啊，啊细路仔个
8: 细路仔嗰时嗰个国语嚟噶，系啊，好经典啊！我唔记得咗边个
7: 国难啊，
8: 可能系国难，
6: 唱两句听听咯。
8: 啊哈，
5: 你记得我唔记得啦，唱
8: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5: 系
6: 啊，系啊，
7: 国语
8: 嘅
7: 国语歌嚟嘅，系啊，
8: 系啊，
5: 当时唱歌早期系国语歌噶，
8: 系
6: 啊，那太早期了，可能
5: 后期先唱广东歌噶，
8: 系啊，
6: 太年轻了，没听过，
7: 你可能未出世。
5: 未咁佢讲咩嘢？其实难念嘅经系即系讲一本经啊，又讲乜嘢咧？
8: 我谂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即系佢哋自己独特嘅情况啦。
5: 系
8: 啊，咁所以咧就
6: 系。还有一个原因是念经是必须念的啊，所以你避不开的，所以家家都要有，而且你必须念又很难念，
7: 必须面对嘅嘢嚟嘅。
8: 系。咁、所以咧就系话，即系你哋即系各位听众，如果你老婆喺屋企揞你咧，即系所谓叫揞啊，即系中国人吓吓，其实佢系念经噶，念呢个难念嘅经，冇钱开饭，冇钱买米，细路仔又冇钱买书簿费。
5: 其实你呢个系可能系卅年前嘅事嚟噶咯，
6: 都不止啦，
8: 都唔系噶，
5: 现在嘅经可能唔同咗咯，
6: 六十年前。
8: Okay.哦，现代个经济系话啊，阿仔又要买新电脑啊，咁啊，系嘛？
6: 啊，都不是了啊，
8: 都唔系，
6: 也过了。现在的经是没钱的时候难念，现在有了钱，整天不回家，又不要钱，又难念。
5: 钱多咗啦，
6: 钱多也麻烦，
5: 系啊，
6: 对啊。
7: 而家啲经可能都唔系单单经济上面啊，即系话卅年前嚟讲经济嘅经，而家都纯粹系讲咩啊、家庭关系的经，
6: 现在的经就是有钱变坏了，这是一个难念的经啊。
5: 即系冇钱嘅又难念，有钱嘅又难念，
6: 所以不关钱的事。
8: 我谂唔系一定嘅，其实根本就系每一个家庭都有佢自己独特，所以要面对嘅问题，家庭嘅成员之间嘅关系、
5: okay.
8: 或者一齐去面对即系而家社会嘅问题。亦都影響到即係家庭所發生嘅，無論即係作為一個男人啦嚇，
5: 係
8: 即係你做仔、做丈夫、做父親，一樣有面對唔同嘅難度。
5: 係
8: 咁咧，就係自己所面對嘅難度咧，直情可以寫一本經書出嚟噶啦。
6: 所以男人喜歡高談闊論嘛啊 ，Peter， 你家裡的經最難念的是什麼經？
8: 我屋企最難念嘅經，
6: 沒有。
5: 系你本原生家庭，一你现在家庭先。
6: 当然
8: 原
6: 生
8: 家庭
6: 咧
8: 就系比较已经系即系远咗啲噶啦。
5: O、okay, K， 过去了。
8: 系啦吓，即系而家咧就系、是、都冇乜话特别嘅难念嘅经历。
6: Peter， 我提醒你啊，你不讲，你太太也有机会会讲的。
8: 哦，唔紧要，唔紧要。
6: 公平一点，你还是要讲。
5: 嗱、，Peter， 你话你屋企而家好似冇乜嘢难念啦，系你解决咗啊？因为根本就冇事发生过。
8: 唔会冇事发生噶，每一个家庭都不断有事情发生，
7: 永远唔会解决嘅问题，
8: 永远只不过系咧，你将啲问题点讲咧，就系、是、一系就升华咗，二来咧就系话，如果系小问题嘅时候，可能好快你就觉得无谓为啲小问题去争拗。
6: 对，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动物叫鸵鸟，
8: 叫鸵鸟，
6: 哎。难念的经遇见鸵鸟就没办法了。
8: 唔系鸵鸟，鸵鸟其实咧就系话鸵鸟你唔去处理啊嘛，你去逃避唔去处理，
6: 匿埋就得。
8: 匿埋
5: 系冇过新年，
6: 嗯，
5: 你系鸵鸟可以翻到屋企啊，头都称起上嚟啊。
8: 咪咯，你可以匿埋
5: 鸟啊，
6: 躲一时算一时嘛。
8: 啊，
6: 躲一时算一时。
5: 所以冇嘅，冇嘅，冇嘅。
7: 所以尽量都系 under control 啦，系嘛。
5: 那个问题就是你
6: 没事没事
7: 没事没事是吧
5: 你以为没事嘛
6: 啊
5: 实际上你怎么面对每一个当然你有时人看人好啫、
8: yeah.
5: 你见到人哋好像好啲点知你见到自己冇咁好但是怎样去能够去面对自己屋企嘅问题又可以同人哋屋企里面做一个咁嘅对比或者做一个学习呢
8: 我谂冇得去对比嘅，因为咧就系所谓叫人比人比死人，同埋咧你系你只不过系咧就系、是、你学识咧就系自足。自足嘅意思，自我满足。当你能够自足嘅时候咧，你就唔需要太过计较去同人哋比，因为一定永远都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6: 自足是不是不求上进的意思？
8: 自足唔系一定要唔求上进嘅，你
6: 不要跟他比，
8: 你喺上进过程入边，你系同自己比啫嘛。我而家比三年前我有冇进步咧？或者我嘅家庭嘅状态，我同家庭入边嘅成员嘅关系？会不会比三年前好呢？
6: 不是，但是你进步了，那个经不代表就容易读了，说不定更难了呢。
5: 嗱，当人哋讲呢个说话，家家有本难念经嘅意思，其实有意思嘅，即系话你唔明白我。
7: 你以为我好好啦？
5: 系
7: 啦，其实我都
5: 其实大家都唔同噶嘛。咁即系话咧，可能你又帮唔到我，我又唔知点算。家家唔同，咁点咧？佢可能有呢个咁嘅呼声话，喂，家家都唔同，我只我就好似唔知点咁。我又唔可以学你，又唔跟到你，但我又唔知点算，我又走唔到出路咁。咁点解决呢、這个？如果有人问呢句说话，喂，点解决咧？点面对咧？教佢。
6: 我家里有什么难念的经？我还没想到呢。
8: 吓、
5: 啊，如果你冇想到，即系你冇咁解
7: 啦。有啊，
8: 定还是你唔去谂啊？
6: 原生家庭里有，
8: 哈，
6: 自己建立的家庭，现、
5: okay,
6: 在成员简单嘛，就我跟太太两个人建立一个家，
5: okay, okay,
6: 问题不像你们那么复杂，是吧？
8: 都唔系噶，可以都可以好复杂噶，
6: 都有可能，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来北美，那换了一个环境了，大家就要观察观察了，然后又信了主，这个价值观也变了，又得观察观察，发现圣经里呢教导很多东西是就是处理这个难读经的问题
5: ，OK，, okay
6: 有些东西突破的比较快，来得及适应。
5: 啊，即系话咧，其实你唔系冇。只不过你因为某个环境转变同你适应咗，或者你学习咗样嘢，嚟减咗嗰个、那个困难咁解啫。
6: 对，好像那个问题还没有发酵，还没有发臭的时候，
5: 系啱啱啱，
6: 就已经给它杜绝掉了。当然还有新的潜在的问题，现在来讲好像还没有特别难。
5: 即系所以话，如果一个人话同你倾偈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嘅话，其实佢可能喺度逃避紧嘅事，逃避紧佢个叫现实点解嘅。
6: 嗯，就是。感叹一下，反正我们都有，就不要去处理它了，就留在那儿算了啊。
5: 即系话，嗱唔紧要啦。你话我有事，人都有事噶啦。咁佢可能就将样嘢摆低咗，唔再处理，点解会咧？
8: 都会嘅。咁但系即系如果有一个你有个朋友或者一个男人嚟同你讲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
6: 你就不要管我闲事啊。
8: 咁都唔系嘅，其实意思就系话，我有啲嘢你未必明白。
5: 系。
8: 咁而系咧，你愿唔愿意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老友，或者作一个吓、你愿唔愿意去花时间去听佢讲，
6: 其他
5: 自
8: 去用一个同理心去明白、去了解佢咧？
5: 系，
8: 我谂呢样嘢系其实最重要过多话你唔明白我，或者系我真系唔明白你啊。
7: 所以有啲嘢未必一定处理得到。
8: 系，
7: 不过你有冇即系有个人同佢聆听佢啊嗰啲嘅难念的经咧？
8: 系啦，
7: 系
8: 啦，吓，即系点讲啊？即系放下啲谷气啊，
5: 系嘛？即系所以话咧，当有人同你讲，喂，我屋企大家冇乜特别啦，家家都系咁噶啦，你唔好停止喎、
8: 啊，
5: 真系。
8: 系啊，
5: 你唔好由佢，即系其实佢系讲紧样嘢俾你听，即系话咧，佢有啲嘢解决唔到咁解嘅，真系。
6: 但是好像大陆男人啊，不太愿意讲家中的这些事，觉得家有丑事不可外扬嘛。
8: 嗯。
6: 如果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个信号就是你别多问了。我也不想多说啦。
5: 我又唔相信只系大陆男人，我相信全世界男人就系咁样。
8: 好多男人，咁但系咧就系话，即系你相对嚟讲咧，呢一班男人咧就系其实咧就系处理摆紧喺一个压力煲入边，啊，即系佢夹硬去冚住呢个压力煲，呢、这个压力煲迟早会爆嘅。
6: 熟啊，熟得快啊，
8: 啊，
6: 肉熟得快啊，
5: 所以就
7: 焗住啊嘛，梗系啦。
5: 最听到呢、这个特别男人啦吓，越讲呢句说话咧，其实佢越问题越大。即系佢想逃避啫嘛，系，因为佢话唔好再倾啦，人都系咁噶啦，你有你嘅问题，我问题，其实唔系嘅，可能大家嘅问题咧有共通点嘅。
8: 我又唔同意，我又唔同意，即系其实咧，佢如果可以讲得出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其实佢系想揾人哋倾，
5: 想揾人倾。
8: 如果佢唔讲出呢句说话，就系话啊，我屋企冇事，
5: okay,
8: 完全冇嘢，
7: 正式咁承认咗佢有本男女经啦，
8: 系啦系啦。
5: 咁即系话咧，当你听到有个男人讲呢句说话咧，你就唔好停止，
8: 系
5: 要更加同佢倾下偈，
8: 关心下
5: 咧，系互相能够帮助到。
6: 嗯，
5: 呢、这个可能佢就系去到话俾人知道，就系原来佢一般系好难念嘅经嘅，真系。
8: 我谂咧就系话，即系譬如中港台三地

0: 或者而家讲埋北美啦。新年头先所讲呢，就係中国大陆嘅男人係好难去同你讲呢啲嘢。我諗香港亦都
1: 香港男人如是
0: 係一样。咁、我諗喺北美台湾亦都唔会
1: 冇分别。冇分别。
0: 我諗喺北美会容易啲嘅意思呢，就係话因为嗰个环境或者係人与人之间可能有机会交往多啲。咁你会因为移民嚟嘅问题会大，咁希望有多时候呢，即係男人醒觉到自己唔能够去帮到自己或者解决到个问题嘅时候呢，佢会愿意去尝试下，即係睇下出面有冇人可以帮得到，或者唔係话帮唔帮到，而係都可以散下个心啊，或者係唔好成日屈住。
1: 其实都一个方法嘅啫，如果一个男人你唔走出去接触任何人，特别一啲同样问题的男士去倾谈呢，你始终那本经呢不得一难念啊，那本经就会变成紧箍咒箍住你的人生。
2: 所以我们要看回呢，我们以前那些这样成长小组，有些人来，有些 男士来、去到五次到第六次可能他都一句说话都没讲过的，但慢慢呢他可以放低的时候呢，可以讲很多东西，可以将他的难念的经呢就同其他
1: 人慢慢逐渐拎出来，
0: 即是念他念经念到喊晒，即是都唔出奇噶，
1: 啱啱啱。
2: 所以一定要俾个渠道，有机会啊，有一班人系肯听佢讲咧，相信啲古兰经咧，佢就会识得。
0: 你揾我哋 Awaken Soul 咯，苏灵男人
1: Awaken Soul， 苏灵男人事工嘅大兄。
3: 系我系 Stephen，
4: 我系 John Steve，
5: 我系 Peter Fu，
2: 系我系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6: 男人虚，
0: 男人虚，女人堆，
6: 女人堆。
0: 因为有信，
1: 有信，
6: 所以有望，
1: 所以有。从此就会有爱，
0: 就会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望，
0: 从此就有爱。
2: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男人虚，女人堆，
5: 男人虚，女人堆。
7: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8: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9: 清炒四季豆，
8: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9: 事业在唱歌，
8: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9: 方形西瓜，
8: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9: 再生紫雪话，
8: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9: 心灵糖水，
8: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9: 男人虚，女人堆。
8: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9: 歌声救地球，
8: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9: 路家为你一路加油，
8: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9: 时事隔三声。
8: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9: 温室效应。
7: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0: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

0: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没什么做又不想出街，做些什么好呢？不如在家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了。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奇华饼家表示，怀疑内部网络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同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冇遭受未经授权提取，已经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报告事件，同埋向警方报案。至於各門店維持正常運作，顧客付款和信用卡資料不受影響。奇華餅家在網站公布，今個月12號發現內部網絡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懷疑遭受惡意垃圾軟件攻擊。公司亦都收到垃圾信息，在網絡安全專家協助之下，已經採取緊急措施，阻截進一步入侵或者攻擊，進行維護和調查事故等，正是調查事件並且評估影響。廉署去年接獲1780宗貪污投訴，較前年下跌14%，當中涉及私人機構的投訴有1238宗，佔大約70%，佔比與過去多年相若。負責監察廉署工作的獨立。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今日同我哋傾偈嘅咧就係阿音 Ada， 咁佢啱啱喺即印度翻嚟啦，咁啊一身都幾印度打扮。

0: 哇！條裙啊，條頸巾啊，冚唪唥都係印度式嘅。你去到 Mother Teresa 底下，我自己覺得呢個係一個最有意義嘅工作，就係、是、讓嗰啲窮人係死得有尊嚴嘅，即係佢最後一個人生最後一個階段嘅時候。有陣時睇過啲影片咧，直情會見到嗰啲修女係有時係抱住佢哋啊，攬住佢哋，讓佢哋最後一程走完。佢哋有冇即系冇传福音俾佢听噶？有冇同佢哋有冇一啲讲翻啲印度话啊，唱下圣诗啊，或者讲俾佢听耶稣个故仔噶啦？
1: 我睇到咧就冇噶，因为咧我哋
0: 系一个纯社会服务嘅地方啊。
1: 佢哋所相信嘅咧系preach without preaching with words，即系讲道。而唔用说话去讲到，而系用
0: 佢行
1: 哋嘅
0: 善嘅。
1: 行动咯。咁每一日喺弥撒里边，我哋都有啲祷文嘅。咁佢其中一个就系 preach without preaching，即系佢哋所祈嘅祷咧，都系求神能够用佢哋去透过佢哋嘅手臂。佢哋最窮苦嘅弟兄有每一日有温飽咯，咁所以同我哋嘅教會可能就好唔同啦。我哋呢個比較即係大家個温飽可能基本上都搣得到啦。咁然後就係好頭腦上面或者注重心靈上面咁樣去 give 咯。咁但係佢哋去到印度嗰度，其實佢哋真係用手同腳去 serve。嚟去见证嗰个爱咯，
0: 系一个最基本系啦。
1: 个爱系喺个 basic need 嗰度见到咯。
0: 系咁啊，你有机会去到 Mother Teresa 咁喎？
1: 吓，你好有兴趣喎？
0: 系啊，佢嗰个地方系点样咧？佢嗰个坟墓系点？
1: 其实咧，嗰个系一个好简单修院里边其中一间房嚟嘅，一间大房嚟。咁就里边有个十字架，有一个大理石嘅墓咯，咁 Mother Teresa 个身体就喺嗰个大理石嗰个石棺里边啦。咁因为印度咧，佢哋好中意用一啲花去做一个当系一个 blessing 或者一个 offering。咁佢出边就有少少花仔摆咗喺出边，咁然后啲人就可以攞摆喺佢嘅墓上面咯。因为系好大块
0: 云石
1: 咁样噶。咁个个都可以
0: 写啲乜嘢喺嗰度？
1: 等我谂下先。
0: 系啊，佢而家咧，阿欣而家攞紧佢嘅相机嚟请睇下，因为我觉得佢应该系一个好简单嘅人，可能就系佢嘅出世，佢嘅年岁可能都冇都未定。
1: 年份我记得有嘅。咁但係一切真係好似你咁講，好簡單㗎喇，冇。
0: 因為佢不嬲，佢嘅生活都係簡單到不得了。嗱，你揾緊嘅時候呢，睇你可唔可以一心二用。我好特別留意就係佢哋嗰啲修女呢，同我哋一般見到喺學校啊或者天主教堂修女唔同。佢哋嗰啲白袍，佢有塊藍邊㗎喎，係咪真係咁樣㗎？
1: 係啊，全部都係咁㗎。
0: 有冇意義㗎？有冇特別嘅意思？嗰個藍色嗰條嘢係做乜嘢㗎？
1: 嗱，我就真係冇去深究，我知道應該其實有意思嘅。
0: 其實係佢嗰個修會嘅一個制服嚟㗎，我估嗬。
1: 係啊，制服嚟㗎。咁但係咧，俾我發現咗喺邊度嚟㗎？佢哋嗰啲布。
0: 係啊。
1: 因為我咧其中有一日，我哋星期四咧就係義工放假日子嚟㗎。我哋就去咗有一次咧，组咗个团去咗有个麻风村嗰度，都系 under 德兰修女嘅地方。咁就嗰度咧就系啲麻风病人住嘅地方嚟噶。咁其实麻风病系可以医得到，系完全医得到嘅疾病嚟噶。但系好多时候因为
0: 啲人
1: 冇钱啊，或者
0: 仲将佢哋赶埋去一度，系咯，
1: 咁就去赶埋咗佢哋咯。咁但系嗰度咧，佢哋就自力更生咯。佢哋有自己种嘅田啊，有做一啲手工艺品嘅嘢啊。咁其中一样就系织布咯。咁然后我哋入去睇啦，跟住见到，咦，咁熟口面嘅块布。咁然后原来系修女嗰啲袍，蓝边白底嘅袍，系喺嗰度织出嚟咯。咁我就
0: 唔系可能就系佢哋自己种植嗰啲嘢。
1: 我唔知系咪自己种植嘅嘢，但系
0: 佢应该睇到好似 linen 嘅感觉，好似系植物织出嚟咁样。
1: 系啊，咁但系就未必一定系自己种出嚟嘅，咁但系响嗰系由啲麻风病人佢哋织俾啲修女，我就觉得哇，好好啊，
0: 好好啊，
1: 系
0: 咯，系啊，系。 即系你去到嗰度服务嘅时候，

0: 所有嗰啲修女都係著住啲咁嘅
1: 袍。係啦。
0: 咁嗰啲修女係咪全部都係印度人嚟㗎？因為有啲西人啊。
1: 啊，都有啲西人㗎。咁
0: 有冇中國人啊、華人啊？
1: 嗯，我記得好似有一個香港嘅。咁但係我就見唔到佢，又有一個韓國，又有一個日本㗎咯。咁、
0: 個修女
1: 係啊，咁所以其實好國際嘅、
0: 都係，然之嗰啲修女都好國際化嘅。
1: 係啊，但係當然大部分都係印度。
0: 梗係啦，你要同嗰班人接觸嘅時候，你要講佢哋嗰啲話樣樣嘅。
1: 係啦、我揾到啦，佢咧上邊係寫住love one another，
0: 愛人如己。
1: And
0: 哎呀，好好
1: ，as I have loved you， 即系正如好似我爱咗你哋咁，系响约翰福音里边出嚟嘅，咁然后就有写咗Mother Teresa 佢嘅出生年月日同埋佢死嘅年月日咁样啦，咁就系 Our dearly beloved Mother Foundress of Missionary of Charity， 就系话佢哋所爱嘅德兰修女就系、是。
0: 呢、這個
1: 創辦人愛之家嘅，係好簡單嘅啫，咁啊可以俾你睇下。
0: 係啊，我望下先。哦，真係好簡單嘅喎。
1: 係啊，
0: 簡單，真係好簡單嘅，好簡單嘅一個地方。即係有啲人就會去嗰度默想，而家呢度都有一個修女喺度默想。
1: 係啦。
0: 哦，係啊，即係我覺得真係一個好偉大嘅人物啊。
1: 嗯，
0: 何況即係連而家自己撞都要撞埋。撞埋喺嗰個地方。初初我見到佢一個好矮小嘅一個女人，成個人真係好似印度人添喎。後來先知道原來佢係西人嚟㗎，佢唔係印度人喎，曬到黑一黑喎、
1: 同埋咧，佢哋喺佢哋做望尼撒嗰個房咧，咁佢初初我入去咧，我唔係意㗎。咁因為全部啲修女都坐喺地下嗰度，佢哋唔係坐凳㗎。咁啊望望下，咦？點解後邊有一個？有个修女坐咗喺度，近门口嗰度嘅咧，跟住望下，咦，唔系、哦，系个像嚟嘅、
0: 哦，好似一样样咁。
1: 系啦，咁就系、是、即系原来系即系德兰修女嗰个像嚟嘅咯，咁就系、是我就觉得啊，好感动啊。
0: 同埋嗰个像唔系就咁样企喺度，好似威咁。
1: 好似系佢
0: 同佢哋一齐坐，
1: 仲系同佢哋一齐每一日喺度望紧尼撒咁样。
0: 咁有冇戴安娜？同佢影嗰啲相，
1: 冇啊，冇完全冇啲咁，
0: 系啦，即系唔系一个展览厅嚟噶啦。
1: 佢嗰度咧有个小小嘅博物馆嘅，咁但系我就冇特别去走去嗰边去睇咯。
0: 可能嗰度会有，
1: 可能有，即系有个系，其实系一个我谂简史咧，介绍人我之家同埋德兰修女佢点样即系开始呢笪地方啊咁样咯。
0: 好啊，嗱、我听日想再继续讲一讲咧，就系、是。譬如話有啲朋友真係去好想去嗰度，接受下訓練或者體驗下生活，咁應該係點樣？點樣去？同埋真係到結尾啦，都要講一講你有啲咩嘅感動？今次咪跟住你以後又會點樣？哇，係喎、
1: 你揾唔揾到啊？
0: 坐喺最後邊嗰個啊？
1: 啊，咗你
0: 係咪呢個啊？即係坐喺呢度呢個啊？哦，哎呀，同佢哋一樣樣喎、真係。
1: 系啊，
0: 不过耷低头系啊，哎呀，我中意啲咁样个像啊，系咯，好同一齐同佢哋一齐坐喺个地下，
1: 可能其实佢生前佢就系咁样，
0: 就系咁样，同埋佢又唔系坐喺最前排，又唔系扮 boss 嗬，佢系坐喺最后边最安静嘅一个角落里边。哎呀，咁样个像好少见到啊，
1: 系啊，
0: 哎呀，我净系睇呢幅相我都觉得好啊，系啊，更何况你去到见到。你梗系見到個修女點解唔喐，係咪喺度咁安靜？
1: 唔係，因為我見到有啲反光啊，佢
0: 係
1: 咁，佢點解會反光嘅修女？
0: 好，咁我哋聽日再繼續傾啊！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嘅，
4: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t.com。

0: 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

0: 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1: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9:5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对于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的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4: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5: 我大个想做什么？
6: 厨师、
5: 律师、
7: 会计师、
8: 工程师、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4: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冇办法翻学，唔单止影响佢哋嘅心情，同时有啲学生都面对好大嘅情绪压

0: 力。
1: 伊凡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伊凡校长的分享吧。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那我要讲同一个故事，我怎么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是用回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即是好 common 呢，就是这小朋友很喜欢告人的嘛，你又犯错又犯错，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团体啦。嗰时候就啊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呢，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实係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搵啦，去搵啲教材啊成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起，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是这样的了。即以前在教会学校工作，校长也是讲过一些，同事也是讲过一些，小朋友讲过一些，很正常，学校变成就是这样咯。其实在我现在这间学校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宗教信仰，但其实我都会用了一些类似的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的。都是啊，同时有要有一样东西是去依据，虽然那个不可以是圣经，但是都是有一些的品德价值的依据。我们大家所有同事都是讲过一套的了，所有学生都是讲过一套的了。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喺度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的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

好咗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爭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係時時自信滿滿嘅。唔系话唔可以展示软弱，但系佢哋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点样带领佢哋向前行嘅人。我凭乜嘢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呢？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面，我觉得我真系做唔到咯。但系好感恩咯，由于我嘅每一日嘅生活里面都系有神同我系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嘅历练都好咧，我心系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一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继续在教会服侍，教主一学，我也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这些是受过训的教界的人士，很多帮手教主一学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没有受过训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一个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係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咦，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其实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系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系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好啊好啊，即系为个社会打下气，咁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啊，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拣嘅，一首系阿伟贤先生，而歌之父伟贤先生写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Song 咁样啦。咁啊，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三十几个校长参与。咁啊，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就话：，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啊，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吓，佢都系好虔诚基督徒啦吓。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 V 咧？我话60个应该 O 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揾多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样。
咁又吓，原

我都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揾到一百个咧？咁样，我心谂吓一百个，我真系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一百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咩真系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 bling bling， 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见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具体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个我哋预计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样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那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緊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

0: 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学生嘅朋友，即系嗰个圈子系可以涉及几千人，一百个校长可以影响嘅人系一乘一百，咁而呢啲人又会再将呢啲嘅正能量去再传出去，所以即系我哋当然我哋亦都会透过我哋自己呢啲嘅参与，系了解到自己嗰个对社会嘅责任啦，嗰个任重道远啦。同时间就系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为个社会做一啲嘢嘅机会啦。咁珍惜自己有机会成为一位校长啦。咁呢个都系好感恩。
1: 嗱，你喺学校做校长都做咗几年嘅时间啦，自己都一路都好希望能够喺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咗咁多年啦，咁喺你前面有冇睇到前面要行嗰条路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緊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係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旁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係有返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个是价值教育的常务委员会啦，咁呢个我自己觉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参与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为其实教育讲到尾最重要还是个价值观教育。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呢，其实都系点样做好一个人。咁所以喺个价值教育嘅工作里面呢，我系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咁除咗价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体育科嘅委员会啦，有坐呢个基本能力评估嘅委员会啦，咁亦都参与咗好多唔同嘅校长嘅组织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系会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长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学嗰度系教緊一啲二任校长班啊，或者系中层嘅培训班啊，或者其他机构提供嘅一啲中层培训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的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 而家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可以圆梦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呢个系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哋由细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事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好像啊，即是那时未浸嘛。我不是，他说你真的好像啊，这样。其实那个都是一个 signal 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的想法呢？原来即这句说话是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 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一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阵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阵时喺工作上边咧，即系再同佢哋分享翻圣经咧，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爆团体讲明冇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地方咁样。咁但系有啲同事未信嘅，当佢见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谂唔到吓，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竖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冇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啊，真系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系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系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嘅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唔好似我哋预期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嘅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系点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嘅努力，更加有上帝嘅美意。当我哋学习喺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唔同嘅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呢句话唔单止系用喺头先故事里面嗰个妈妈嘅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喺我哋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喺乜嘢嘅状态，我哋都可以有感谢嘅地方。或者一开始冇咁容易，但系你养成感谢嘅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嘅睇法系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嘅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嘅青蛙。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又可以变做乜嘢呢？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对于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香港贸发局成立60周年，主席马时亨形容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是超级成功。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成员之一，将会一如以往组织多个团到外国推广香港。他本人或者贸发局人员会带团出发，亦都会考虑前往新兴市场，为香港的公司打开新市场。目前贸发局在世界各地设有大约51个办事处，正是研究需否调整资源，将部分办事处转至新市场，继续推广香港的工作。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今年10月首次在港举行，马时亨认为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非常有用，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11月在深圳举行。香港往来深圳坐高铁只需要10多分钟，欢迎各地领导人抽空来港。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和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受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据既定的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话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所涉及的个人资料同事件详情。青海海西州直轄区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一人死亡、4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港府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93点，升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4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0.43，瑞士法

0: 郎零点七九四，加元一点三九九，人民币六点七五七，英镑对美元一点三四三，欧元对美元一点一六一，澳元对美元零点七零八，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五八四。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27美元，卖出4324.7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沙田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6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我哋同人分享耶稣基督嘅福音，让佢哋亦可以喺以后嘅日子，因着信耶稣基督嘅缘故而欢喜快乐。请你话俾我听，喺生命里面仲有啲乜嘢嘅投资系比呢一个更大嘅呢？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喺与神同行所讲授嘅圣经信息。人不断为自己同屋企人嘅未来打算同埋投资，当然呢个系有智慧嘅做法。但系作为一个信徒，我哋唔应该拼命咁样去追求物质嘅财富。按照神嘅标准嚟讲，当我哋将生命投资喺有永恒价值嘅事物上边，先至系会有真正嘅财富嘅。当我哋将生命投资喺其他人嘅生命里边，神保证我哋会得着永恒嘅收获。今日嘅信息系分享点样去为将来建立一个稳固嘅投资，请你留心收听。

生命之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是发现了可以医治某些疾病的药物呢？亦或是发明了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减轻人类的痛苦的机器呢？人生之中最大的投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做的最大的投资是什么呢？我相信答案就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这样记载，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拉比翻出来

就是夫子，在那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那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若有新证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尼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生命之中最大的投资，就是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见到他们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或者我们会认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比这个更大的成就。但是圣经话，施洗约翰向安德烈和约翰介绍耶稣是哪个。在约翰福音1:36里面，施洗约翰话，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后来他们就同耶稣回家，无论耶稣在哪一度停低，他们都花时间同耶稣在一起。圣经话，安德烈首先去找他的兄弟西门彼得，将他带到耶稣面前。这个就是安德烈生命里面最伟大的成就了。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见到他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比如有一段的经文这样讲，有5000个饥饿的人，当中有一个小朋友带住5饼2鱼，就是安德烈将他带到去耶稣的面前。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是人生最大的成就呢？第一个的原因是，基督已经为世人死，而我们却可以促使他们得救。耶稣钉十字架的唯一目的，就是正如马太福音20:28里面所讲的，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在约翰福音10:10里面，亦都是这样讲：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今日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果效。生命里面最大的成就，就是能够成为一个工具，让人能够来到基督面前，使他们和基督建立一个得救的关系，因为基督是为他们而死的。我们是不是曾经投资在其他人的生命之中呢？他们永恒的命运是不是都被改变过来呢？我们可以投资在某些东西上面，但是这些的东西是会消失的，是不能够持久的。唯有人的灵魂才可以永远存在。我们去触摸这些的灵魂，这个才是生命之中最大的投资。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这样做就可以使我们成为神拯救人的工具。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行动是有永恒的果效的。这个是生命里面最大的投资，好像安德烈去找他的兄弟西门，将他带到耶稣面前。安德烈所作的事是有永恒的果效的。他介绍他的兄弟彼得给主耶稣基督认识，彼得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这个是一件影响到永恒的事。如果我们同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他们都可以寻找到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同他们在永恒里面都可以欢喜快乐的。请问在生命之中还有些什么的投资是比这个更大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有什么可以同这个相比呢？我们是找不到的。

因为呢一个先至系我哋生命之中最大嘅投资。呢一个系人生里面最大嘅成就。第三个嘅原因就系呢一个系遵守神嘅命令。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嗰度咁讲，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点解安德烈首先要揾佢自己嘅兄弟呢？我认为安德烈心里面嘅推动力是渴望即刻要遵行神的旨意，神让他即刻想起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所以带人给主耶稣基督，让他们亦可以得到救恩。这个行动是讨天父喜悦的。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那里这么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言，其实不是耽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是神的旨意，是神所渴望见到的，亦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目的。他叫我们能够因他得救。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那里这么讲，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使我们可以认识真理。我们将人带到耶稣面前，就是遵守了主的命令了。第四个的原因就是，他能够成就大使命。我们是在这里实践教会的任务。马太福音28章19节提及教会的任务，就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耶稣在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意思就是说，当你们去的时候，要在日常生活之中不断地使人成为门徒。耶稣吩咐我们要将他介绍给其他人，然后帮助他们成长。我们细心地想一想，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是不是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呢？亦或是我们将自己的身份当作一个的秘密。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里这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只要我们接受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生命之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第五个的原因就是，这个是一件荣耀神的事。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那里这么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尚存。当我们介绍主耶稣基督给自己的亲友的时候，我们就是荣耀神了。当他们得救之后，他们的名字就会被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面，圣灵亦住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就可以透过他们流露出来了。还有第六个的原因就是，这个是给撒旦的一个打击。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当安德烈首先找到耶稣，就向他的兄弟西门说，我们遇见了尼赛亚了。当安德烈将西门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撒旦受到一个重大的打击。撒旦破坏人的身体和灵魂，但是当人得救的时候，他们就从仇敌的魔掌之中被拯救出来了。他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神的仆人。神恩赐他们，使他们能够同人分享自己的生命。让我分享最后一个的原因，为什么这个是人生之中一个最大的投资？因为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神的工具，使其他人亦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

亦因此可以流露神的爱，彰显神超自然的能力。而神亦都得到多一个人去活出他的生命，同埋将福音传出去。有乜嘢成就系比呢一个更大嘅呢？当我哋将人带到神面前，神就会使用我哋，其他人因着我哋嘅缘故，亦可以喺地上活出基督嘅生命。安德烈嘅得救经验推动佢去揾佢嘅兄弟西门。喺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话：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明白关于羔羊、献祭、罪同埋代赎嘅意义，佢亦都明白耶稣基督系人类最终极嘅救赎。所以约翰喺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六节嗰度咁讲：看啊，神的羔羊。门徒跟随咗耶稣之后，耶稣喺第三十八节问佢哋话：你们要什么？佢哋就问耶稣：在哪里住？于是佢哋去到耶稣所住嘅地方，又相信接受耶稣就系基督，系尼赛亚，系救主，系佢哋嘅主。安德烈嘅第一个推动力就系佢嘅得救经验，而第二个嘅推动力就系佢同主嘅联合。喺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九节嗰度咁讲：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安德烈、约翰同埋耶稣同住咗一日之后呢，安德烈就即刻去找彼得了。如果我们在真神的同在的里面，但是我们却是闭口不传福音的话，这个是不正常的。当我们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我们的心会感到兴奋，我们一定会同人分享的。如果我们没有同人分享，这样我们就要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委身给耶稣基督了。安德烈的第三个的推动力就是他对耶稣的身份有信心。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尼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安德烈没有邀请西门去另一个的房间才跟他分享。当他找到西门的时候，他只是很简单很直接的来到去讲：我们遇见到尼赛亚了。在四十二节那里又讲：于是领他去见耶稣。他们知道耶稣是谁，对他充满信心。他们知道耶稣是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知道他们应该要去找耶稣。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那里这讲：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而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保罗亦都话：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罗马书八章九节，保罗又话：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耶稣来到这个不信和有病的罪恶世界，当我们跟随他，我们就要将人领到他的面前。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成为得人的渔夫，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用宝血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目的是要拯救人类，我们跟随他之后，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圣经说，如果我们拥有圣灵，我们就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是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既然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亦要信服他，行在圣灵之中。因为耶稣说，当我们跟随他，他就会使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我们不再

0: 于自己，因为我哋系用重价买赎翻嚟嘅。圣灵喺我哋心里面作工，使我哋流露出基督嘅生命。如果耶稣基督系住喺我哋里面嘅话，佢一定会使用我哋嘅身体同埋声音，将我哋领到耶稣嘅面前。如果我哋已经系一个得救嘅人，我哋却系唔将人领到耶稣基督嘅面前，咁样耶稣就唔系住喺我哋里面啦。耶稣话：当我哋跟随佢嘅时候，佢就使我哋成为得人嘅渔夫。我哋就要将人领到神嘅面前，喺我哋里面嘅基督会装备我哋去成就我哋嘅任务。基督喺我哋里面要成就佢自己所吩咐嘅事，神要透过我哋将人领到佢自己面前。以上四节嘅经文系教导我哋将人领到耶稣面前嚟。我哋唔可以忽略圣经嘅话语，逃避自己嘅责任。如果我哋嘅生活系唔敬虔，冇分享自己嘅信仰嘅话，我哋点样去跟随耶稣呢？如果我哋唔分享自己嘅信仰，我哋点样行喺圣灵之中呢？亲爱嘅朋友，事实上我哋系唔可以咁样嘅，或者我哋会稍为操控神话，我哋做唔到。我并唔系话我哋每时每刻都要传福音，我所指嘅系我哋嘅生活方式，系要引导人去到基督嘅面前。可能我哋会觉得自己淨係会将人带返教会，让佢哋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呢个系冇问题嘅。另外有啲人认为只有传道人同埋牧师先至有呢一个嘅技巧，识得点样同人分享神嘅话，将人带到耶稣嘅面前。但系我所针对嘅并唔系方法同埋技巧，我所针对嘅系一个渴慕传福音嘅心。我哋需要过一种传福音嘅生活方式。耶稣话佢嘅生命就系我哋嘅生命，佢话来跟随我，听从我，行喺我嘅圣灵之中，我就会使你成为得人嘅渔夫啦。呢一句话系真实嘅，因为喺圣经里面仲有好多其他嘅经文都不断嘅提醒我哋，我哋系有呢一个嘅责任，将其他人领到耶稣嘅面前。我可以分享其中四段嘅经文，喺马太福音20:28嗰度咁样记载：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为嘅系要拯救我哋。喺马可福音1:17。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在哥林多前书6:20，保罗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他说我们不再属于自己的了。在罗马书8:9，保罗又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灵，这样我们就是属于基督的。基督的灵会透过我们活出耶稣的生命。如果这些经文都是真实的话，这样我们只有两个的选择。一个的选择就是我们同人分享福音，将人带到耶稣面前。第二个选择就是我们过一个不信服的生活，作为一个信徒，不理我们是哪一个，亦不理我们的职业是什么。如果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却是对传福音的事情漠不关心，这样我们就是活在神旨意以外了。
1: 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每一个信徒都有唔可以推诿嘅责任，就系将救恩去分享俾每一个人，因为基督嘅救恩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当我哋向其他人分享耶稣嘅爱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对于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时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紧，上调 2% 是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根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表示，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所涉及的个人资料以及事件详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79点，升4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8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25美元，卖出4,327.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GA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GAM 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GA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

0: 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对于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时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紧，上调 2% 是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根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表示，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所涉及的个人资料以及事件详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79点，升4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8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25美元，卖出4,327.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些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不理出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醒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啊，三五之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监视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

0: 控所。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后，先后到访元朗尤伯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五人被捕。白宫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4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帕特尔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将会适时向公众通报进展。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共五人涉案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10点，升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48美元，卖出4341.9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甘蔗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0: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起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五人被捕。白宫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4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帕特尔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将会适时向公众通报进展。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

0: 嘅建筑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共五人涉案被捕，分别来自俄亥俄州、密苏里州以及加州。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时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紧，上调 2% 是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根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表示，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涉及的个人资料以及事件详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51点，升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39美元，卖出4,343.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炎，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之间飞舞，拨弄在弦丝，引起天马传来更丝丝，求月。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FM 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说，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和默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七国集团峰会当日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伤亡惨重，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会竭尽所能解决战事。英国政府日前已向俄罗

0: 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01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96美元，卖出4,333.41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6点及下午4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俾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10点，星期二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亦都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意同巴方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报道，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富商马斯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999 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11 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49，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4，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0.59 美元，卖出 4,331.7 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上一次提到6月4号1989年发生嘅事件。咁啊，根据我详细喺唔同嘅地方揾到嘅资料，同西方传媒讲嘅系不一致嘅。因为做很多资料佢哋会隐藏或者故意唔讲，或者咧系会将一啲唔准确资料将佢扩大，形成咗今日喺呢个事件上咧作为一个把柄，不断去批评中国。咁应该研究翻咧，即系实际发生嘅事情。咁当然啦，即系你评价佢系好亦或唔好咧，一定要根据实际嘅情况。咁所以咧，我就从各方面实际揾到嘅资料系证实。证据确凿的证实西方呢当时呢是有参与呢这个的暴乱的事件，而且呢有影响在这里。而且有很多消息是假的或者夸大的。咁正确的消息呢其实很明显的，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啲人权机构或者是中国里面反对政府的机构想做的当时这个事件死亡人数呢都是200人左右。咁啊，同中國政府嘅講法係一樣，所以中國政府喺呢個事件嘅報導並冇欺騙人。咁啊，而且咧喺各方面嘅睇翻呢個事件造成嘅後果，反而咧係當時中國趙紫陽本來想進行更大嘅政治改革同埋市場嘅改革咧，就因為呢個事件係停止咗嘅。

咁啊，之後咧，中國咧再進行改革咧，就係因為呢個事件令到保守派咧就重新上場。咁但係咧，鄧小平咧再以南巡咧嚟推翻保守派咧，想走回頭路，係繼續走溫和開放嘅路線。咁事件之初發生就係因為年青人希望係個改革快啲，而鄧小平領導個改革慢啲咁。咁但如果經過幾十年後睇咧，嗰、那個慢啲嘅改革咧，的確係有果效嘅。而快嘅改革咧，我哋又睇下咧，蘇聯咧當時嘅急速嘅政治同經濟嘅改變咧，造成咧呢個本來強大國家一下子咧就變成咧係一個分裂同埋咧係衰亡啊！佢啲資源俾外國搶曬國家。

咁啊，俄羅斯即係蘇聯分裂咗之後，剩翻俄羅斯咧，去到普京上台咧，先至重新咧係掌握翻咧佢自己民族發展嘅方向，有翻民族文化嘅尊嚴。咁但係咧係大大被削弱嘅。咁而中國咧當時咧就係、是、走翻溫和改革路線咧，之後應該點咧？咁其實當時我哋都係年青人。相當迷茫，我哋當時都好相信西方嘅講法，又咧好相信西方民主、自由、人權嘅理想。咁但係咧，作為一個學者慢慢研究，我發覺西方嘅民主、自由、人權咧，係一個嘅口號。咁實質做唔做到咧？咁就係睇翻歷史，我哋知道美國咧係非常大嘅屠殺咧，係原本住喺美洲嘅原住民。咁係而且不斷欺騙佢哋話講和，跟住又屠殺佢哋。查返啲歷史，你知道呢，佢哋並冇遵守民主自由人權嘅。咁講民主自由人嘅國家嚟英國，咁亦係呢去到印度呢，其實經過200年嘅掠奪佢哋嘅資源，令到英國非常富足嘅，印度非常貧窮。而且印度因著英國掠奪之後而因各種嘅饑荒啊，各種嘅疾病啊，致死嘅人數咧，根據美根據呢個印度嘅學者嘅研究，咁基本上咧涉及咧成隻係10億人嘅嚇，咁啊所以係相當多嘅嚇。咁而佢冚唪唥數據嘅唔係憑空講嘅，咁民主自由人權嘅國家點解對其他國家有咁樣嘅侵害同埋掠奪？咁呢個已經係一個歷史事實。咁所以西方講嘅民主自由人權並唔係真係行出民主自由人權應有嘅理想啊！咁所以當我睇到佢哋又講咗好多大話喺歷史上，包括佢欺壓人哋嘅民族咧，又話人哋嗰啲係邪惡啊等等。咁所以咧，我對於佢哋個講嘅嘢咧，我開始懷疑，先重新研究。咁研究翻咧，即係喺1989年發生嘅事嘅各方面其他資料，係西方冇引述嘅資料嘅證據，佢顯明咧事件並唔係西方解釋咁簡單，亦唔係一啲反中國嘅人所宣傳咁簡單。但呢個事件係咪中國就冇問題？咁當然都有好多可以檢討嘅。咁中國目前就冇討論呢個問題啦嚇。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咧就係、是、鄧小平南巡之後咧，就係、是、江澤民咧係重新建翻一個嘅溫和改革嘅路線。而呢個溫和改革路線咧，就到今日發展咧係相當嘅成功。咁就係咧開始咧喺政治改革上係慢咗好多，冇走西方式嘅投票嘅民主，佢係走咗一種咧集體商議為本嘅多層政府嚇咁。咁呢個集體商議即係話一個諮詢性嘅民主程序，諮詢性或者程序就係話咧嚇，唔係靠一個領導人憑空諗一啲嘢出嚟，咁而係話咧喺集體嘅商討裏面，經過專家嘅群體多方嘅調研為基礎，咁而高層嘅領導都係一個小集體，咁佢哋咧係不斷去探討，又再交俾咧呢個人大去決定，交俾政協去監督。咁呢個過程係一個全過程係有好多嘅討論同埋諮詢嘅。咁而人大代表咧，其實係喺呢個嘅願意下咧，都係民選嘅。咁喺呢個民選嘅人大代表咧，到2020年底，全國有人大代表262萬名咧，其中係呢個原鄉兩級人大代表佔咗 94.5% 嘅。咁然後咧，嗰啲較高層嘅到省或者市或者係全國嘅人大代表咧，都係由呢啲基本嘅民選出嚟嘅人大代表，係喺互選嘅方式係逐步上去。而 94.5% 咧，人大代表係直選出嚟嘅。咁咧，所以話係好多都係平民上到去高層。咁嗰啲嘅所謂紅二代開始，而家慢慢地已經唔再有咁大影響力，同埋唔係咁多存在啦。咁咧係慢慢地係由平民咧係通過各種嘅人大嘅方式或者選拔嘅方式咧上去。咁呢個根據 Daniel Bell 所講嘅叫 meritocracy， 咁係一個咧係你要有合乎道德同能力嘅人先有機會被提拔上到去嘅。咁呢個過程咧，由於佢都有好多民間基礎，所以佢做決策同埋討論嗰陣時咧，係比較了解民意同埋反映到民間嘅。咁同埋佢哋都會做好多調研去研究民間嘅睇法。所以今日中國政府做嘢唔係話係上頭憑空諗句嘢出嚟就可以做一個政策，而係經好多討論咧，好理性嘅出嚟。咁喺胡錦濤時期呢、這個就叫科學發展觀。
咁咧到習近平時期咧，就係好艱難嘅，係對付咗咧啊嗰種有制度性影響嘅貪污腐敗啊，即係嗰啲地方官員或者係隻手遮天，咁就對付埋地方嘅豪強勢力就係黑社會。咁咧，另外咧就係全力咧去改變貧窮嘅狀態，都造成咧係赤貧啊嘅啊存在大大嘅減少。咁呢啲咧，中國咧嘅發展有一個好大嘅戰略嘅。咁佢嘅大戰略咧，佢係一個好全面嘅啊，經過好多協商、好多討論去做咗咧，係作咗好多啊基本嘅建設，例如咧啊治理環境嘅污染啊，1989年出台啊就係、是、由大氣到咧呢個水啊，咁另外咧啊水嘅治理嘅系統啊，即係南水北調，燒本來乾涸嘅水咧，或者地下水源用盡嘅地方，開始通過南水北調來通過長江嘅工程咧啊，慢慢地咧係可以將水咧係資源集中就調翻去嗰啲江岸嘅地方，咁再治理沙漠就係好多嘅啊種林啊。1979年開始咧，係嗰啲防護林啊等等咧，就係將嗰啲沙漠咧用一格一格嘅啊草咧嚟到將佢改變。咁另外就係推動咧嗰個能源嘅轉型，咁再發展咧嗰啲嘅高科技嚟太空啊、衛星啊、深海啊、啊就係飛機啊、啊巨輪啊、啊高鐵啊呢等等咧，電動車呢等等咧，係由呢啲好嘅慢慢啲逐步基本建設之後再發展出嚟。咁佢係好有策略嘅。咁如果咧，我哋比對翻另外一個嘅古老大國啊，就係印度啦。咁大家都係有幾千年嘅文化，大家都係好聰明嘅啊族裔啊咁。咁啊而但係咧，啲印度後來發展就產生好多問題咧。咁咧，我近期再研究印度嘅問題。最近印度嘅高温事件咧嚇，係根據呢個加州 Berkeley 大學啊嘅。啊！一個研究啦，五月啊，咁係一次單日嘅極端高温事件，可以死3400人啦。咁啊，而且印度嘅報道，佢講嘅人口少好多，但係俾人查出咧，其實係死好多。咁點解一個嘅極度嘅熱咧，會引起咁多問題咧？主要就係佢嘅水源啊，地下水抽水量咧係高達 80%， 超過美國同中國嘅總和。而咧佢嗰啲河流咧，因着工業嘅廢水啊、生活嘅廢水，再加埋嗰啲水狀嘅死屍水啊，大量嘅排入咧，令嗰啲河流咧相當嘅污糟啊。咁咧而咧呢個嘅印度咧，2025年咧就曾經發生大停電，一停電嗰啲投資入去嘅嗰啲大公司嘅運作一停就停啊8小時咧，咁好多本來係預備運去外國啊整好咗嘅，要靠住精密嘅嗰啲精密組件要靠咧嗰啲好嘅電壓啊，因為電壓一停咧就全部死曬咧就報廢，原來佢好多投資就死咗啦，即係做唔到啦咁。咁而且佢仲個制度咧就係、是。喺呢個嘅根據呢個 IMF 嘅評級係 C 嘅啫，2025年11月啊嚇，即係佢嘅評價咧係 C 級。咁點解咧？咁因為佢嘅 GDP 咧，原來好多嘅造假嘅 45% 嘅造假嘅。咁其中又發現咧，佢將牛糞同牛糞製品當入咧係 GDP。咁但係路邊嗰啲搭棚嗰啲帳幕咧，都當成係房地產。咁咧，所以 IMF 啊，即係國際貨幣基金喺 check 內咧，印度好多造假嘅數據。所以我話中國當時咧，胡錦濤推動嘅所謂嗰個科學發展觀咧，就係中國所有嘅發展根據數據同佢培養大批嘅科學科技嘅人才嚇，幾十萬咁嘅人才出嚟，咁所以咧就將呢啲嘅嘢做出搞好數據先做嘢，唔係咧作假嘅數據去呃人。咁假數據 IMF 即刻發現印度就係假噶啦咁。咁咧所以連印度嘅快報係。印度嘅國家統計官員都講啦，我哋將統計局變成宣傳部，佢都唔係為政策制定服務，又唔係真係講科學，佢變咗係總理，我係演講嘅素材啫，咁即係成日講大話嚇咁。咁啊，中國過去都有好多啲問題嘅一樣啊，咁但係咧，中國慢慢呢啲就經過一個緩慢嘅改革過程咧，就係改咗啦咁。咁啊，另外咧，即係
在2024年至2025年呢，印度的直接投资即是 FDI 呢，由本来是100亿美元多一点呢，就跌到得返3亿美元的数据，断崖式的暴跌。咁点解呢，就是好似佢嗰啲电厂唔得啦，跟住呢佢又俾好多假嘅数据啦，咁佢工人工作能力唔得啦，咁而且呢佢嗰啲嘅程序好繁琐啦，又有排外嘅情绪啦，咁其中一件事呢令到外国呢大家经济苹果大

佢投資印度，諗住佢啲人工好平，點結果咧？印度忽然間咧係要對佢咧要佢賠償咧380亿美元嚇，咁話佢咧係啊即係、有壟斷。咁其實如果你話蘋果真係有啲乜嘢犯錯，你嗰個條數佢係要蘋果全球嘅營收嘅 10% 嚟賠俾印度。咁你又嚇到人哋啲外資真係走啊！其實之前啊，小米啊，中國嗰啲小米、華為都曾經大舉投資印度，想幫下佢發展，點知又係俾佢整啲罰單，整佢幾廿億啊、幾百億啊咁樣嚟賠咧。咁而家蘋果就嗰陣時要趕走華為、小米啦，等蘋果嚟，蘋果嚟，哇！作佢380亿喎，咁你係咪即係趕客啊？咁然後咧，印度咧嗰啲所謂反壟斷咧，其實係借法律之名，其實就用權力咧，係去改變，隨時改變規則，突破慣例，就收割外資，乘機作人哋嘅錢咁。咁樣咁搞法咧，就會引發咧，即係好多外資本嚟，哇！嗰陣時唱到印度好到不得了，即係第二個中國啦，個人口又多啊，又平啊咁。咁但係咧，印度咧，佢連土地改革都未做好，中國一革命成功就土改咧，原則上咧，即係全民嘅土地咧係比較平均分配，但係印度冇嘅，所以咧佢好多小邦林立嘅小邦裏面咧，就係嗰啲嘅豪強或者嗰啲嘅貴族控制曬咧，係有好多嘅賤民啊或者低階層嘅人咧，生活好艱難。咁佢冇解決呢個問題，又揾呢啲賤民嚟做工作嗰陣時，咁佢哋收入不足，佢哋又成日挨餓，家庭嘅情況又唔好，咁咧就不能產生啲好出色嘅工人。咁而且咧，政府正有乘機去作錢，搶掠咧人哋嗰啲嘅公司。嗱，舊時係西方人搶掠印度啊嘛，即係英國。咁而家印度我搶掠翻你，你公司人我作翻你錢，咁嗰啲公司咪走啦，係咪？咁所以咧嚇，即係呢個嘅印度咧係有好多問題。當佢俾呢個 IMF 評為即係係 C 級嘅時候咧，佢竟然咧佢仍然宣布會2025年10月19号個宣布咧，印度 GDP 已經超過日本啦咁。即係佢啲 GDP 連牛糞嘅買賣牛糞嘅收入都當埋 GDP， 咁咧就係睇到你造假。結果呢 GDP 呢根據國際嘅評價，本來佢已經升到第四，但其實呢而家跌返第六咁。咁 GDP 嘅排名呢其實呢係跌返低嘅。咁同埋呢佢嗰個嘅人均 GDP 呢其實排名全球130位以後。咁但係中國反而喺呢方面就好穩定，因為中國有好多新嘅科技發展緊，仍然需要大批嘅科技人才。咁中國係有一個強大嘅工業鏈，有一個好嘅土地改革，但係有好嘅水資源已經處理咗，但係沙漠化處理咗，令到呢即係啲熱嘅問題啊、水嘅問題啊、環境嘅問題啊、基層建設啊、包括高速公路啊、高鐵等等咧，係遠遠咧係比印度更為進步嘅。咁中國呢個緩慢嘅改革，經過幾十年逐啲改造一改，係將啲最基本中國最差嘅嘢全部改進咧，呢個的確係一個好奇特嘅人類歷史現象。所以而家西方都開始有啲學者承認咧，中國發展咗一種唔同嘅現代化係成功嘅，唔使定經西方嗰種政治體制或者資本主義嘅體制，而係一個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結合，有中國儒家精神嘅一種嘅有個文化特質嘅中國式現代化咧。已經達至係普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亦達至咧係工業鏈嘅全面發展成為世界最龐大嘅製造業嘅中心地帶。咁呢個就係中國當年嘅六四以後啦，佢話一直嘅用走翻鄧小平式嘅慢慢發展，唔求出頭，咁咧係逐步解決佢這難題。嗱，佢要政府真心誠意先做到啲咁嘅嘢。咁我翻中國幾十年，去睇到佢嘅困難，即係與其日日鬧佢，不如我翻去幫佢啦。咁我都花30年去中國喺農村幫助窮人啦，亦讓大概有20000嘅貧窮學生、20000人次學生係得到資助讀書。咁我喺大學講學啊，重新建立中國文化，亦曾經支持過咧一啲有關腐敗嘅研究。等等咧，只有中國嘅政治改進呢等等，原來咧都經過咁多年嘅奮鬥咧，中國果然咧係有成果嘅。與其日日外面鬧佢，不如入去幫佢發展咧，係更好嘅道路。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5: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亦都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意同巴方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报道，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富商马斯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999 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11 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49，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4，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0.59 美元，卖出 4,331.7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7: 男人类，女人类。
6: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8: 女人对我哋今日三个白白净净嘅女人喺度咧，就讲下我哋尽量搞到佢白啲啦。咁咧就讲下我哋中意黑色定系白色。我咧就中意黑色多啲嘅，
9: 我都系，因为我肥，
8: 唔好计身形啦，计整体啦，仲着衫啊，
9: 我好少白色衫
8: 家私啊。
9: 我今日本来着件白色衫，系后来都换咗。
8: 是啊，嗯，你阿静咧，你中意黑色定白色？
10: 哦，两种色我都中意。
8: 哦 ，OK，嗯，但如果真系要你拣一只，即系冇得一齐中意。
10: OK， 夜晚着黑色，入头着白色。
8: 你中意黐底，黐底，等人哋唔见到你。
9: 你咧？
8: 我系中意黑色嘅。其实咧，白色咧，我系觉得佢太过纯洁，太白净，
9: 同埋太容易污糟啊。
8: 系啊，
9: 吓，唔知点解次次咧？穿身白色衫咧，梗系食面，梗系跌跌跌跌咁地度，即系每一次穿白色衫咧，都会整污糟咗，食嗰啲嘢就系赚晒上。
8: 即系白色咧，能够维持佢个完美状态嘅时间太短啦。即系我写个篇文章系讲雪啦，系咪？即系新落雪嘅时候，即系白到真系好靓，但系太快佢已经变得好丑样，
9: 好污糟啊！
8: 好污糟，等于任何嘢都系咯，任何白色嘅嘢咧，系好快佢已经离开佢最巅峰美嘅状态。
9: 仲系有时最惨嗰啲咧，你变晒灰都好，黑都好啲。变咗米黄色嗰时候咧，嗰种最难，你又唔知抌佢好定唔抌佢，
8: 同埋处理唔到噶。譬如咧，因为我哋做我哋呢一行咧，好多时以前咧，而家咧就反而兴翻黑色制服啊。但系我哋几十年前咧，我哋啲美容师嘅制服咧，大部分系白色嘅，即系
9: 觉得
8: 系啦吓。后来先兴啲有少少颜色，甚至近期最 fashion 嘅咧，就系反而我哋着制服着黑色添。但系即系有时白色嘅制服咧，我哋发觉拎去干洗咧，好快就变黄噶啦。咁原来咧，我身边睇翻一啲文章或者睇翻啲资料咧，原来真系咧，你乜嘢衣料都好啦，系白色嘅衣料咧，拎去干越干洗次数越多咧。佢黃係黃得越快，
9: 點解咧？
8: 係
9: 咪佢
8: 乾洗
9: 嗰啲
8: 化？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就其實
9: 化咗啲，
8: 係啊，好快。其實你一件白色嘅制服就點樣衫又好咩，都
9: 好
8: 黃黃。
9: 就算你白色嘅冷衫，譬如你擠一個夏季擠喺，
8: 係啊，佢都會變黃，
9: 佢跟住就會有一笪黃色喺嗰度啊。
8: 同埋好怕嗰啲領口袖口咧，有啲即係黃嘅跡咧，我係覺得好污糟咯。
9: 好容易有跡嘅，
8: 係
9: 黑色其實有，不過睇唔到啫嘛，睇唔到
8: 自己呃咗自己咯。
10: 係咯，
8: 係啊。
9: 想講開黑白咧，即系我白头发我都几烦恼啊！

0: 係啊，但係咧，我最近見過一位女士咧，佢係啱啱上六字頭啊，即係登陸啊，佢哋叫
1: 係啊。
0: 咁佢哋登陸咧，咁佢其實佢個樣都 keep 得好好啊，皮膚樣都 keep 得好好。好似五十出头嘅啫，但系佢嘅头发咧就真系已经全个头咧已经系银灰色，未白晒，即系开始灰啊，灰白吓，即系已经唔叫做黑噶啦，但系又未系银白，系灰白，但系佢又白灰白得好好、啊，即系譬如我哋有时我哋间中有啲灰白咧，就好似 highlight 咁啦，但系佢差唔多99%系咁样灰白。咁我又觉得佢好靓好型，
2: 但系我好怕一样嘢咧，譬如我举两个例啊。最近睇到梁愛詩，佢真係全頭白曬，
0: 係
2: 幾靚，因為佢個樣子都似啲婆婆嘅樣啦，即係一個好後生啲嘅婆婆嘅樣子。另一個咧，我就知道佢根本上係一路白頭髮咧，就係嗰陣時有個粵語嘅明星叫做雪梨啊，係
0: 啊
2: 係
0: 啊，
2: 雪梨啊，
0: 係啊係啊。佢拍得幾好啊！
2: 佢拍得好緊要，但係佢後來拍好多電視劇咧，佢又染翻黑色。
0: 唔係啊，有一段時間佢係有佢灰白，都幾好啊！我覺得。
2: 但係佢個樣子太後生，即係你會覺得嗰個頭髮同佢個樣唔係好。
0: 咪可能佢有一輪拍武俠片咧，我當佢白髮魔女。
2: 係啊，可能。
0: 所以我又唔係覺得佢好唔夾。
2: 所以我白頭髮我都幾，哎呀，我都覺得幾麻煩。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样子又未算是可以成头白色的头发又白不晒，
0: 好难，
2: 同埋个人好憔悴，有啲黑有啲白好憔悴。
0: 唔系，我觉得你到全头白或者银白咧，你真系要上到六字七字啦，咁就 OK。我哋未去到登六上七的时候咧，都唔好睇咯吓，染咯。
3: 做咩啊？
2: 黑白黑白，我哋话黑白二度。
0: 唔讲头发，我哋讲第二样啦。
3: 黑白吓，我头发有味噶嘛？
0: 头发我哋第集讲啊嘛。我
2: 因为有个细蚊仔问过我，佢点解有黑社会冇白社会？
0: 有白社会嘅，
2: 即系我哋而家即系平时正常嘅社会，
0: 白社会咯，
2: 黑社会
1: 系咯，对比。
2: 点解叫黑社会咧？
0: 因为黑色都是俾人一种邪派的感觉噶嘛，即
2: 系黑
0: 代表
2: 黑道都是啦，是啊、黑道即系代表是
0: 邪道咯，系啊，
2: 白道即系警察啦，警察同贼啦。
0: 咁无间道之后，白道都不一定是警察，
2: 无间道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啊。
0: 但所以我觉得黑色好得意咯，即系黑色咧，
3: 好神秘，
0: 佢系两极嘅，系咪啊？即系譬如中国人黑色就系一种唔开心，同埋有时丧事先用嘅颜色啦。所以其实我谂系中国人对黑色咧系稍微负面少少嘅。
2: 但系西
0: 白色都系吓，白意思都系唔好嘅吓，同埋红白意思啊。
2: 所以有好多人佢哋睇到外国人嘅婚礼，佢哋着全黑咧，佢觉得哇好
0: 唔
2: 礼貌。唔
0: 止服装啊，佢哋啲花球所有
2: 全
0: 部都系黑色或者白色，咁佢系觉得好似个灵堂咁样样。但其实喺外国人，黑同白都系一个好尊严，白就纯洁啦，但黑色系一个好尊严嘅颜色咯，庄重同
2: 好多人都话新娘衫点解要白色？佢哋觉得应该
0: 系
2: 红色嘅垮噶嘛。
0: 中国人就系咯，
2: 可能辟邪添，即
3: 系点解系邪嚟噶？
2: 系啊，佢哋话红色
0: 老公系邪，
2: 系咯，
0: 渔夫术第一步就系着红色嘅褂，好在我都着咗啫，当年，
3: 所以而家辟晒啲邪，
0: 即系有余啲。
2: 我唔系，因为邪不能胜正，着白色都得。就所以有啲人话咧，我听我啲外国人讲，但系唔知系真定假啦，唔知道开玩笑点。佢话如果你第一次结婚一定系白色嘅，到你第二次结婚就系象牙色啊。
0: 但呢个咧，我觉得系古老嘅，觉得你已经系再婚啦，你唔配着白色，你已经唔系纯洁之身，系啊。其实呢个唔好嘅，有歧视嘅意思嘅。
2: 哦，
0: 系啊，因为咧，佢哋觉得白色系纯洁，你系处女，
1: 完全冇。
0: 你第一次结婚白璧无瑕啊嘛。咁到你再婚嘅时候，你系唔配着白色
2: 哦，所以你着象牙色
0: 系啦，所以其实系一个
2: 系啊，
0: 黑寡
2: 黑
0: 寡妇
2: 啦，我哋中人
0: 唔做寡妇主播，黑妇人。
2: 诶，其实白色同黑色几虾人着嘅呢个颜色
0: 系。系啊，
1: 黑色易着，
0: 黑色易着，
1: 黑色易着。
2: 如果你系一个黑人，你就唔着得黑色。
0: 哎呀，有啲黑人着黑色好靓噶，
2: 系要加金线啊嗰啲嘢咯。
0: 系咪或者个白色
2: 呢，我觉得我哋黄种人着白色未必靓，
0: 黑人着白色唔靓噶，个对比太大啦，系啊。
2: 但系即系黄种人着白色咧，如果你嘅面色唔好咧，你唔系有啲古铜色嘅皮肤，或者你就着白色。真系如果你留长头发咧，真系似只鬼喎！我会有时会， 唐人作白色唔係好
0: 適合。我哋膚色黃黃地啊嘛，
2: 黃黃地唔啱用嗰隻色咯。
0: 講開唐人咧，即係我哋有色人種咧，即係對膚色咧又有一個好奇怪嘅諗法嘅，就覺得白色咧係高貴啲、矜貴啲嘅，所以我哋個個人都要白，即係要覺得白淨。咁我相信呢個好似係同
2: 一白遮百丑嘛，
0: 三丑啫。我哋嗰時話你白丑，而家進步到白丑係。咁咧，即係有時係可能因為以前咧，如果你係農村社會嘅時候咧，係啲富家小姐啊、貴族啊，就唔使出去耕種啦，有侍婢妹仔服侍，擔遮撥扇，所以佢就唔會黑，唔會曬黑。咁可能呢一種即係歷史遺留落嚟噶嘛，但係而家搞到而家啲人咧，仍然係用膚色去衡量人嘅地位身份啊，即係你白淨嘅時候咧，你就係小姐高貴啲嘅，唔係勞動階級。
2: 你睇下而家你做美容嗰行幾多
0: 係美白啊嘛，
2: 美白
0: 係啊，咁就係買咗呢班人嘅心理就係白先至靚咯。即係喺美加好少少，就覺得古銅色係健康嘅膚色，咁所以喺美加嘅人唔係亞洲人，唔係中國人咧，其實佢哋就係唔係要白嘅，你千祈唔好同佢講美白。佢譬如我啲白人嘅同事咧，會同我講：，我好醜樣啊，我好蒼白啊。但我哋望住佢就話：，哎呀，你好，真係好羨慕啊！我哋自己走去話要用咩都要去美白。咁但係再引申落去咧，就直情係我哋冇咁黑嘅。譬如我哋黃種人就歧視啲黑人啦，即係用顏色去成為一個種族階級歧視，我覺得好可悲咯。
2: 同埋你會見到啊 ，B B。哇，真系靓呢个 B B 几白净，
0: 系啊系啊系啊，唔红白白啊，系啊，点解一定要白咧？嗬，
2: 呢个细蚊仔几可爱，好黑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唔好话哎呀佢好健康啊，朱古力色啊咁样样，哎呀好得意啊，而家食咗佢一啖朱古力啊咁样样，我哋可唔可以改下呢个观念咧？我哋可唔可以发起改下呢个观念？
2: 你净系喺我哋呢个地方，啲西人成日都哈哈笑嘅，见到我哋大太阳底下要担把遮，即系担把遮系落雨嘅时候先担。我哋但系你见到系走喺大街上嘅，我哋系担把遮，去到海滩都要担把遮。
0: 系啊，
2: 人哋就系摊晒喺度晒太阳。
0: 唔系，我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睇过《苗条淑女》，觉得《苗条淑女》担把遮好靓，
2: 搞笑啫。嗰啲遮仔嚟嘅，
0: 遮仔啊，唔系大遮。我哋担嗰啲大
2: 遮就系太阳伞咯。
1: 有需要噶，其实好聪明，我觉得担把遮。
0: 系啊，
1: 嗯，因为
2: 冇皮肤癌啊嘛。
1: 系啊，其实需要噶，某程度上系真系遮咗好多太阳。
0: 多伦多个紫外线
2: 系啊。我嗰日就系发觉突然间，我好少皮肤唔好噶，我就发觉我手臂里边咧。就出現咗啲紅紅嘅一笪笪
0: 哦，嗰啲係因為陽光曬過出嘅濕疹。
2: 咁後來咧，咁我咪自己抄，我就喺以前咧喺香港定喺邊度買咗一啲咧，就係揸車嘅時候戴嘅手套啊，即係防紫外線。嗰日戴咗出去，嗰啲西人譬如紅綠燈停嘅時候，擳起個頭望我做乜嘢？呢個人就戴一個乜嘢喺嗰度？
0: 哎呀，唔係，依日戴手套好小兒科啦。我有時咧覺得好尷尬咧，一定知嗰啲係亞洲人嚟嘅。喺架車裏面揸車，戴個燒焊帽，你知我叫咩燒焊帽啦？即係以為遮太陽冚住塊面嘅。
2: 我嗰個中醫都介紹我，佢話你最好都戴個燒焊帽啊。如果唔係你咁，你嗰啲紅斑長喺個面就弊啊。
0: 揸車喎，揸緊車其實危險嘅。我聽啲教車師傅講咧，係啊，你 shoulder check， 你其實你嘅視野係唔清晰嘅。你戴手套就係真係隻手啫，你咪當係 Michael Jackson 咯，係咪？但係即係佢個面又戴燒海帽，手又戴手套，即係差唔多係包到喺架車裏面係包到。
2: 好似有皮膚病嗰啲人咁見得人，
0: 係啊！
2: 你知唔知而家咧喺台灣咧，後來即係佢大家都唔敢戴嗰啲燒海帽啊，因為佢哋去打劫啊。系啊，
0: 就是用燒海帽。
2: 系啊，因为认唔到，因为佢哋我哋就系用呢度就系用嗰啲滑雪嗰啲，戴住嗰啲帽，整得两只眼，
0: 嗰啲叫 neck warmer，
2: 整得个两只眼。但系而家喺台湾打劫兄弟烧海帽，
0: 好啊，冇咁焗喎。
2: 系啊，就佢唔戴得
0: 够气，
2: 唔使笠鼻啊嘛，
0: 唔使笠咪好笠斯文气啲。
2: 我斯文啊，有一次大陆有个人就笠斯文，点知买咗嗰啲平价斯文，
0: 好
2: 斯文，有睇到嘅，好薄嗰只噶。睇人知道系自己有，
0: 唔系啊，薄丝袜可以好贵啊！我买错咗咧，唔一定。
2: 薄丝袜
0: 拆都唔会买贵啊，都系买平嗰啲啊。你中唔中意睇黑白片噶？
2: 唔中意
0: 啊！一个我听唔中意嗰个先。
2: 我净系中意点样咧？就系如果出系现代嘅剧， 佢要分別咧，係而家係講分前世嘅時候咧，佢就變咗黑白。
0: 哦，即係個回顧咁樣，
2: 係倒敍式嘅，即係佢講話係1953年咁嗰啲就得。但係成套黑白片咧，我覺得太古老喎，我唔中意睇，
0: 冇耐性睇啦已經。即係
2: 睇少少，我唔會全戲全套睇咗啦。
0: 即
2: 係
0: 嗰啲家春秋啊，
2: 甚至而家即係譬如久唔久，我哋喺多倫多有黑白嗰啲粵語場面㗎。我係睇少少，哈哈咁啊！呢個張英啊，呢個邊個啊咁？
0: 佢哋喺度喊，你都喺度笑。係
2: 啦，笑緊係過渡期，我唔會成出睇曬。冇
0: 嚇，阿靜點解你中意
1: 啊？懷舊啊嘛，有情懷咯，覺得嚇。咁同埋我
0: 都係一個念舊嘅人。
1: 係啦，我中意，尤其是中意日本片嘅黑白片，仲要係好慢慢到咧。
0: 黑澤明嗰只
1: 係啦，啲動作唔喐咁。坐喺度咁樣，
2: 同埋咁久有啲花咗嗰啲片咧，有啲咁嘅，
1: 哇！即係你覺得嗰種情懷好正，
2: 同埋啲聲音震音啊，佢個 audio 嗰個 track 都有啲問題。
0: 因為我哋而家現代生活太完美啦，
2: 我哋就嚟夠時間，唔好講即係嗰啲咁嘅聲啦，白片全部啲聲。
0: 係咯，我係阿靜，
4: 我係 Peggy， 你聽緊嘅節目係《男人虛，女人堆》。
0: 因为有信，
4: 因为有信，
0: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0: 从此有望，
4: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信，
4: 有信，
0: 有望，
4: 有望，
0: 有爱，
4: 有爱，
5: 有机网上电台。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